0: 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可以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 上。

0: 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0: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

0: 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2: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4: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2: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5: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8: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7: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9: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7: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0: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

0: 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

0: 造成五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2: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现实难题；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
2: 端午假期，我区消费市场繁荣活跃，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2%。
1: 伊犁州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模式，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
2: 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昨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

0: 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请听报道。
2: 这三项重大科技项目分别为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复杂地质深埋超特长隧洞 TBM 集群建造关键技术、水工洞室压缩储能及绿色能源综合调控关键技术。其中首个项目计划用四年时间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李鹏
3: 提出这样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2: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针对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蒋平安介绍，目前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级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推进。
4: 策划设计了这个两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三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
0: 在海拔4600米至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腹地，新疆有色集团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300万吨采选项目，不仅克服了生命禁区的极端环境，还依托智能矿山建设、原创选矿工艺两大核心支撑，跑出了发展加速度。今年1到5月，这一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走进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巨型大屏铺满整面墙体，采矿、运输、破碎、选矿全环节画面、设备参数、开采点位实时滚动刷新，数十组 AI 监控点位全覆盖矿区生产区域。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沈波告诉记者，这里是整座矿山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这里能实时看到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6: 利用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现对所有工艺的调整、设备的启停，包括一个参数的监控，五位员工就能实现山上全流程3000余台设备的一个控制和监控，对关键核心设备增设了工业设备健康监测平台，采取呢7×24小时监控，来保证我们的设备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
5: 作为国内高原智慧矿山标杆项目，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依托本地锂辉石资源禀赋，打造集露天采矿、选矿提纯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智能化技术革新与自主选矿工艺突破，系统性破解了高海拔矿山生产效率低、安全管控难、环保压力大等行业共性难题。 矿石新开采。

0: 运输后，进入选矿车间提纯锂辉石金矿。车间内整套中介制分选设备全程自动化闭环运行，无需大量浮选药剂辅助分选，这也是国内稀有金属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该工艺。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选矿项目工艺组组长王彦博介绍，团队创新采用中介制选矿流程，搭配智能化参数远程调节系统，实现了降本增效与环保减排双赢。
1: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大概提升了2%，稳定产出那个氧化锂品位5%以上的可可金矿，尾矿金属含量控制在0.3%以内，资源利用率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工艺药剂用量大幅的缩减，每年节约成本大概3000万左右。
0: 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克明表示，企业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稳步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
2: 我们的设备用转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95%，这个在行业内部呢，是属于一个前列的位置。下半年呢，我们重点会对模辐系统、扩能，包括我们这个浮选这块呢，还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投入，做一些改良。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通过这些工作呢，完全有信心实现我们产值过百亿，实现一个资产过百亿。
3: 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三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5: 你最干活非常方便，就什么都是2-3个小时就完了。
4: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耐盐碱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野曼江介绍，
5: 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11米2.3万亩。
4: 目前兵团第五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师团连三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6: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同时推进麦后复播工作。
4: 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44万亩冬小麦收割也陆续展开，各收购企业全力做好收购保障，确保实现粮出手钱到手。新疆天山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塔南片区负责人刘玉龙，
7: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小麦收购政策，一致问价，敞开收购，确保大家卖得舒心，卖得放心，也让所有粮食安全入库。
8: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拓展更大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本届亚欧博览会哈密共有3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产品等，既有硬核工业新势力，也不乏带着哈密瓜香与刺绣的特色产品。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已是亚欧博览会的老面孔，今年专门围绕哈密瓜供应链研发了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作为主打新品亮相展会。公司品牌负责人韩林，
10: 现场提供一些免费的品鉴环节以及试喝试饮，大家能充分参与到这个酒里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哈密的这种甜，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知名度的拓展。
9: 哈密陆港中心计划建设海关监管仓，通过推行一单制，提供门到门接取、送达、空箱储备、报关、仓储一体化服务，期待通过本次展会吸引全国各地和中亚各国客商对接合作。哈密陆港中心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董事王志珍，
11: 许多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可能落地哈密，促进陆港仓储口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进出疆运输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改善，中欧中亚班列集结运

0: 输液越来越顺畅，由此强化哈密东疆集结点定位，形成哈密集结出境中亚的线路分工，分流乌鲁木齐班列压力，让哈密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扩容。
1: 眼下在位于乌苏市中小企业创业园内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加工、焊接、组装等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总经理曹岩介绍，此次参展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具有进地次数少、对土壤压实轻、利于作物扎根和水分、空气、养分渗透等优势。
2: 该产品是针对新疆、甘肃、内蒙土壤性质研发的新产品，我们立足新疆乌苏研发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拖拉机及配套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1: 江苏省产业园将标志性落地项目新疆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进入了备展冲刺阶段，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聚焦玉米精深生物发酵合成领域，主要产品为食物饲料领域刚需添加剂。公司副总经理易香林：
3: 参加这一次展会呢，我们呢选取了公司的主要的4个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潜在优势，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合作。
4: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2%。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节日期间，我区各地商超根据节假日消费特点，有针对性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哈密大福源贸易有限公司振华市场店店长周秀梅：
6: 大幅度增加生鲜水产及冷肉的储备量，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新鲜不断。
5: 端午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包含北疆、东疆、南疆14个地州市38家美食商户，并会同兵团商务局于6月18号至20号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举办一城一味味动四城新疆2026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四地近300家商户参展，展现冰地多元饮食文化。昌吉市餐饮协会会长肖刚介绍：
7: 我们昌吉峰会场呢，主要体现看得见的非遗，设置总共有60多家餐饮区，100多个小吃品种，增加了就是互动环节。市民们不仅可以围观，还能上手体验包油糕、粽子。
5: 各地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和赛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消费融合，带动特色产品、餐饮等消费。6月21号，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千泉湖广场鸣枪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塔城，当地同步推出一张号码布，畅管塔城全域权益。凭参赛凭证可享受多地景区免票折扣、合作酒店专属礼遇、特色餐饮消费优惠，实现参赛、观光、休闲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阿利哈尔·昆都斯：
8: 一张号码布就能游览景区，享受食宿优惠，还有专属跨境游览线路，跑完比赛顺路观光，参赛游玩两不误。
9: 今年以来，伊犁州积极落实自治区供销网点进景区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全州4A级以上景区供销文旅网点全覆盖，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永旭峰的报道。
10: 假日里，在特克斯县离街供销文旅示范站点，干果、奶制品、蜂产品以及特色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正驻足选购。为了解决游客购物旅途携带不便的问题，当地供销社创新推出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线运营模式。线下游客可以通过免费试吃、实景打卡，直观感受农产品品质；线上依托直播带货，线上店铺拓宽销路，同时配套百元包邮、全国直达基地服务，既让游客买到高性价比的伊犁特产，也为当地农牧民和合作社搭建起稳定外销平台。安徽游客潘先生对全国直达基地服务十分满意。
11: 我们想买一点土特产，就直接邮寄回去了，不需要我们这大一包小一包的拎着带回去，这给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10: 目前特克斯

0: 丝线已在太极坛、离街、阿克塔斯、姑娘峰等文旅场所建成九个供销文旅展销站点，近期还将落地琼库什台景区供销文旅展销站点，实现县域核心景区全覆盖。特克斯县丝路易都电商公司总经理陈圆圆介绍，
1: 百元包邮的便民服务提出后，游客认可度很高，既提升了景区服务品质，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农特产外销。
0: 巩留县全面推进供销网点进景区工作，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汇集手工羊毛毡文创、本地肉制品、特色茶饮等上百种本土好物，开业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1300人次，特色手工文创产品持续热销，有效激活景区文旅消费，游客仰挡花。
2: 我们也逛一下本地的农优特产产品店，东西呢也比较齐全，一些手工艺品、特色产品、本地的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亲民。
0: 巩留县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店长马倩告诉记者，
3: 我们店里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有几百种，每天来游玩的游客都是奔着网红小羊或者是各类手工羊毛毡作品而来，几乎每天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0: 今年伊犁州全面推行供销社加邮政加景区联动机制，整合农产品销售、邮政寄递、便民服务多项功能，打造选购、打包、寄递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全州4A 级以上景区已建成16个供销文旅经营网点，上架百余种伊犁本土农特产品。除此之外，伊犁州还搭建供销社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借助苏伊援疆资源，打造伊犁的问候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4970万元，带动近1500人就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在江西援疆的帮助和指导下实现全面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5: 进入旅游旺季，阿克陶县巴仁乡米拉斯农民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土陶制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江西游客任玉：
6: 漂亮的很想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啊，然后盘子呀、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5: 阿克陶县土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西省援疆指挥部拨付援疆专项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阿克陶县巴仁乡就业实训基地党支部书记、合作社党建指导员张博文：
7: 现在我们的工艺从我们一些平面雕刻到我们立体雕刻，最后到我们的一个镂空雕刻，并且我们现在所上的釉料也更加的精细，包括我们现在的生产烧制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5: 江西省援疆指挥部还组织土陶匠人到江西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同时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合作社理事长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他把江西陶瓷特点与本土民俗相融，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元素的土陶作品。
8: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的雕刻呀、享用呀、画画，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5: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7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9: 从采油二厂的建厂誓言到社区各族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克拉玛仪式，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已内化为各族群众的行动自觉。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走进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黎明红旗社区文化室，冬不拉的琴声古朴悠扬。35岁的努尔兰别克赛伊提2017年从塔城托里县来到克拉玛依，靠打零工度日。社区发现他的特长后，主动提供场地对接资源。如今努尔兰别克赛伊提组建的冬不拉之声文体队已有20多名学员。去年8月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非遗展演并获奖，他也从外来户成为了社区的文艺骨干。努尔兰别克赛伊提：
11: 我们文体队里面有 哈萨克。

0: 族，有汉族，有锡伯族，有东羌族，有维吾尔族，让中华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想做一名文化传承中的使命者。
1: 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今年获评全国文明团结进步示范区。黎明红旗社区以七彩黎明为品牌，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胜利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磊：
2: 我们深耕一老一小一新三大领域，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各族群众全方位互嵌，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人人学，故事人人讲，红利人人享。
1: 克拉玛依因由而生，民族团结是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最大底气。在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70周年展厅，老照片和旧物件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1960年，采油二厂建厂时，22个民族的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立下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誓言。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采油二厂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2018年、2026年两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党委书记李想：
3: 各民族员工大家一块儿都能感受到，虽然在简单，但是这个家是很温暖。
1: 今年4月，克拉玛依市树立世世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导向，建立六大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将全市50万群众分为5类群体，精准施策。克拉玛依市委统战部民族团结事务中心主任石广文：
4: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领域全过程，争取在2027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5: 昨天，为期3天的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各地各相关部门为考生创造良好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沙湾市中考考点设在沙湾市第一中学，早上9点半，考生陆续进考场考试。沙湾市部分单位和企业在考点周边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民物品和志愿服务。新疆西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负责人尹瑞祥：
6: 在考试期间为学生及家长准备了水、尺子、铅笔、橡皮等应急用品。
1: 考生尹选坤：
7: 我会认真对待每一道题，沉着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负自己3年的付出。
1: 瓦纳斯县全面启动护考模式，公安部门提前统筹制定全套保障方案，统筹抓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等各项护航工作。瓦纳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魏磊：
8: 在考点出入口及周边重点路段部署警力，严格落实禁鸣管控，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及时清理违停车辆，同时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道路突发状况，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安静。
1: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共有4855名学子奔赴考场，很多家长到校门口为孩子加油打气。学生家长韦林：
9: 希望孩子能够平常心发挥好，如愿考上心目中理想的高中。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1: 我去各地举办丰富文旅活动，让夏日旅游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6月20号，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开幕式上，戏曲舞蹈《万里同风》、原创情景音乐短剧《那一抹红》等节目轮番上演，还有万马奔腾的场面让游客惊叹。江苏游客曹女士：
13: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还有援疆青年的表演。我觉得这几年也明显的能看到新疆在大力的发展，希望更多的外地的游客多多来支持新疆的发展和旅游。
12: 峨眉县近日举办2026年那达慕大会文体活动，本次那达慕大会设置射箭、搏克、赛马等草原男儿3E竞技项目，赛场上选手同台竞技，台下喝彩不断。此外，景区内10座特色蒙古包搭建起飞蚁展示长廊，奶酒酿造、毛毡赶制、传统肉食制作、民族服饰缝制、马具打造等10余项本土飞蚁技艺集中亮相，游客一零。
14: 一边看非遗手工展示，一边看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射箭摔跤比赛。

0: 内容特别丰富。
1: 第十二届八里坤非遗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现场不仅有特色舞蹈、小曲子等节目，还有土火锅、蒸饼、艾面、鸭糕等特色美食。湖南游客欧阳博，
2: 对，吃了艾面，颜色特别鲜艳，非常好看。还有我们这个土火锅，觉得咱们这个八里坤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值得过来看一看。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端午节假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8.13 万人次，飞行起降1935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 19.75%、17.34%。
4: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点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到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3: 近日，喀什地区第四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5至2026学年 AILD 智能设计大赛喀什地区选拔赛正式开赛。赛事设置无人机任务竞赛、智能编程设计、 AI 创意作品等多个赛道，喀什地区1500名青少年同台角逐，比拼科创本领。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
4: 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
3: 塔城多云，17到34度。
4: 伊宁晴，18到32度。
3: 伯乐晴，19到34度。
4: 克拉玛依晴，23到35度。
3: 奎屯晴，18到34度。
4: 石河子小雨，22到32度。
3: 昌吉多云，21到34度。
4: 哈密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
3: 吐鲁番小雨，25到36度。
4: 库尔勒小雨，19到29度。
3: 阿克苏小雨转晴，17到30度。
4: 阿图什晴，15到29度。
3: 喀什晴，16到29度。
4: 和田小雨，16到23度。
3: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块钱三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0: 十块钱三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两公斤十块钱行吗？
0: 哎呀呀，涛峰，十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二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2: 老爷爷嘴里哼着女曲，
0: 今天天气真的好，太好了，就是万里晴空的感觉，就是心情一下跟着那种美好的天气飞了起来，就觉得美好的一天好开始啦。
1: 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透过窗帘好像晴空万里，然后这个阳光也是直接照射进来，我就知道今天应该是个大晴天。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早上的时候那种柔柔的阳光照进窗户，照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那种幸福感，那种快乐，我相信就是体会过的朋友一定知道，哇，那种就是对生活的向往，我觉得一下就让你的身体充满了电。
1: 是的，
0: 而且昨天晚上应该睡得也非常的好。
1: 对，因为昨天晚上还挺凉快的。
0: 特别的凉快。我在想，就是像有时候天气这么好的时候，如果大家选择一些休闲娱乐的方式，会怎么选择？
1: 在家睡觉，因为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
0: 不是，这有点儿就是咱听友群的朋友不是说了吗？阴天的时候特别的适合在家里睡觉。就小爱说，晴天的时候也适合在家里睡觉。
1: 就是大太阳的一天，然后出去会觉得有点晒，也挺适合在家休息的。
0: 这就是如果在家休息的话，那就是睡觉。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好像。你计划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要干这个干那个，但是呢被某一段短视频给干扰了，就你坐在沙发上或者呢躺在床上就开始刷视频。
1: 对，
0: 一刷呢就刷了这个一两个小时。就自己想干的事儿最后哎没干，
1: 搁置了，或者说是本来想好今天要干嘛干嘛，但是突然哎，然后等到当天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在家玩玩手机看看电影出去逛一下吧，那就暂时先不去做这个事。
0: 先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先放一放，先把自己手头的自己最最眼前的想要干的事儿，比如想要刷短剧啊，先刷完再说。哎，对玩呢，我觉得是真的，就是真正的玩，其实和我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它呢不是刷手机，不是看视频，其实就不是那种被动的玩。大家没发现吗？不管我们现在看手机的短视频也好，看手机的网剧也好，全是大数据的推送。就他知道你的喜好，不是你真正的想要去看的东西，就是推送给你的。所以有些就是这种被动的这个玩的时候，高刺激的这种，我觉得属于那种消耗型的娱乐。真正的玩是什么呢？一种主动的、自发的、没有明确目的的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叫心流。
1: 对，进入到心流之后，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0: 对，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人是完全沉浸于当下的，就是忘记时间。并且呢，就是你不会觉得我特别的功利，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也不需要多么完美。就是不为结果所累。纯粹的就是享受过程带来的内在的满足感。
1: 没错，
0: 就是很多的朋友喜欢搭积木一样。那我呢，其实沉浸式的玩呢，最近我觉得就是下象棋。有一天呢，就是看到别人下象棋就一下勾起了，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跟家长下象棋，但是好久没有下了。然后我在外面的时候，我看到有朋友就支了个象棋盘子在院子里下象棋，我呢就一下就觉得，哎，这个好久没玩了，看一看。然后坐在那先是看，看着看着，往一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后来呢，他们一看我看了那么久，就说，哎，你也来下一下。我想，哎，好久没有下了，行不行？但是我想我也试一试吧，看看自己的水平到底这个有没有退步。后来我就和那个院子里的朋友一起下，一下下了两个小时。
1: 这就是进入心流了。
0: 对，你完全没有感觉到那个时间过去了，但是抬头看的时候，就我是中午出去的，看的时候那个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可以说就是因为它从院子里偏到别的地方，被楼完全的遮住了。就你真的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跑到那里去的。所以说到了就真正的玩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沉浸式的，就成年人的玩，就很多的时候和有用绑定嘛，就是我玩的时候我要有用。我不考虑其他的，我首先要有用。但其实呢，就有时候你玩的时候

0: 时候就是没有结果的，或者是你完全不考虑它有什么样的产出的这种玩儿，很多朋友他觉得是浪费时间，就是导致了什么就不愿意去做，
1: 没错，
0: 或者是不想去做。但是你真正的沉浸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快乐能让你身心放松。
1: 对，这个就是心流的一种魔力。那我最近就是玩了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拼了水雾魔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它有点点像拼豆，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板子，然后有个图案，然后你去拼它，但是这个东西你拼完之后拿水去喷两下，它就会粘在一起，水雾魔珠。
0: 就是它是用水去喷。
1: 对，
0: 但是这个拼豆呢，因为大家知道它用电，是不是啊？
1: 对，
0: 要把它压一压。但是这个是用水，就非常的
1: 方便，
0: 环保方便。
1: 对，然后呢，就是它是一颗一颗的那种小的圆珠子，然后其实跟拼豆特别的像。然后拼完之后拿水直接去喷它，然后大概晾是十几二十分钟，它就会干，然后就会形成一个东西。我其实拼了，然后我刚好拼好的也放在办公室了。
0: 哦，就是平时的话，这个水雾魔珠会放在自己的手边，还是挂在自己的包上？
1: 就我想挂，但是好像我自己没有计算好它的那个流孔，然后我发现那个挂的串珠挂就是塞不进去了，我只能把那个拼好的顺手放在桌子上了。
0: 对，因为自己就是花了时间去做了一件事情之后，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1: 没错，
0: 就随时放到跟前看一看，哦，自己还是挺不错的。那之前呢，有这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分享，就是他拼图，就是我们小时候拼的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他拼的是什么特别复杂的图。我觉得光那个图，我觉得我要看明白我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呢他就能拼出来。
1: 是的，
0: 我就觉得这个也是真的很厉害。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了，大家有多久没有玩过了。哎，这种玩呢，它不是刷手机，不是看视频，是真正的沉浸在一件好玩的事情里。那上次呢让大家彻底的放松忘掉时间呢是什么时候？那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水夏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有多久没有玩过了，不是刷手机，不是看视频，是真正的沉浸在一件好玩的事情上。
1: 嗯，
0: 大家也来想一想，上次让大家彻底的放松忘掉时间的是什么时候呢？
1: 没错，
0: 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是什么呢？就是好久没有真正的就是放下手机去好好的玩了，对吗？
1: 嗯，
0: 就大部分时间呢，有空闲的时间都是刷手机。
1: 对，因为最简单方便嘛，而且就在手边，顺手直接拿起来打开解锁，然后开始刷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就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有魔力。
1: 对，它有利有弊吧，确实就是让我们有了很多生活当中的便捷，但是弊端就是会上瘾。
0: 嗯，会给自己的生活节奏上，就是就可以说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本来你计划了很多事情，但是拿上手机的时候，你好像把别的事儿忘了。
1: 嗯，
0: 就所以刚才说到了，其实它是一个被动的玩儿，它并不是主动的玩。
1: 没错，
0: 那真正的那种主动的玩，比如说大家玩拼图、玩画画、做手工、散步，就是那种不追求结果，哎，觉得过程很开心的这种的玩。那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觉得要把手机放得远远了，就是你忘记手机。
1: 嗯，
0: 在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这种体验当中。其实呢这个蛮难做到的，就很多朋友可能一想起来，我很久很久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真正的你有意识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体的刚才说到的心流，就是你的脑子和你的身体都会彻底的放松。
1: 嗯，对，
0: 尝试啊，就是远离手机，重新的去体验那种玩的纯粹。甚至呢看到还尝试啊，就是远离手机，重新的去体验那种玩的纯粹。甚至呢看到孩子们在底下玩沙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去跟孩子们一起玩一玩。
1: 对，或者说是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能够戒掉手机几个小时。
0: 嗯，对，嗯，就是我发现就是不拿手机的时候或者戒断手机的那段时间，真的让我觉得首先眼睛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对吗？其次呢你就会觉得没有手机刷的时候，你觉得你也挺开心的，也没有觉得无聊，
1: 就会觉得生活还是重在体验，而非是看网络上的东西。
0: 嗯，对，所以说眼睛如果出现了非常难受的症状，也是建议大家立刻的放下手机。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没有好的眼睛，你的生活质量真的会就是大大的降低。
1: 嗯，
0: 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眼睛突然比如说出血的情况，就看着那种红红的眼睛，或者是眼睛那种迷离的，你知道吗？就看手机时间长了，你能看出来就眼睛不聚焦的感觉，是不是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是眼睛出问题了。比如说眼睛红红的时候，有可能就是眼底出血。实际上呢，很多人比如说眼底出血的时候，或者是眼睛迷离模糊的时候，这时候稍微的休息可以好，但有些人呢是真正的出现了问题。
1: 对，那我刚看听友群当中有朋友问，就是这几天能不能洗车呢？那我们也来关注到了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那这两天，像今天是周二周三，这两天确实是晴天，但是从周四周五周六还是有可能有50%的可能会下小雨。
0: 嗯，但是呢小爱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几天的雨还是比较干净。
1: 对，而且它很小，第一就是很大，但是呢又不密集。
0: 对，而且就是你淋到身上的时候，你能闻到那种雨丝的清甜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觉得那个雨丝的味道特别的好闻，但是你混着泥土的时候，你有那个泥腥气。
1: 嗯，
0: 但是昨天的雨真的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清新的味道。所以说真的是下这种雨的时候，我倒觉得大家哎呀没什么，就是什么时候洗都可以。
1: 嗯，
0: 对吗？如果是浮尘的时候，我倒建议大家再等一等，但是呢这两天没有浮尘。
1: 对，我觉得洗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在周四周五还是会有这个几率下这样的小雨点。
0: 嗯，对，下小雨没关系，只要不下沙尘，大家就放心的来洗车吧。
1: 嗯，没错。
0: 这两天大家也都在关注，说到了说高考的成绩什么时候查询呢？哎，那全国的高考成绩从23号开始，也就是今天陆续的可以查询。但是新疆2026年的普通高考成绩呢，拟于6月24号的上午12时公布。所以这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查询了。那到时候呢，考生凭考生号，也就是准考证，还有身份证号和成绩查询密码，通过这些途径呢，都可以查询本人的高考成绩和位次。
1: 首先，第一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官方网站，还有第二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那进入之后呢，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选择成绩查询，进入到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查询。第三步，进入到新疆政务服务网，在首页再次进入到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系统查询。那还有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通过百度 APP 搜索新疆教育考试院，进入到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应用小程序进行查询。第五个，还有16云客户端，成绩发布当日，那通过16云的客户端 APP， 可以在首页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查询。
0: 嗯，是的，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五种的方式呢，都是来查询高考成绩的，和高考位次的途径。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有一些就是非官方的网站，大家就不要去点击，就不要去进了。那查询完成绩之后呢，新疆2026年的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呢，拟于6月25号的上午12时正式开通。就是大家查完成绩之后的第二天呢，就可以来拟填报志愿。那考生呢，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志愿填报，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之后呢，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报名的序号或者考生号，登录密码及手机的验证码呢，进入志愿填报系统。如果大家忘记了登录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的选项，重置密码之后呢，再登录，或者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联系。
1: 没错，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高考是所有人非常重视的，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诈骗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呢？
0: 对，因为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真的有很多的就是这个诈骗电话呀，诈骗网站呀，哎，伺机而动，是不是？所以说有时候就是骗子防不胜防。
1: 是的，那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序幕了，那是这个涉考诈骗进入到了高发期，有这种提前查分呐、内部指标啊、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也是非常的层出不穷。诈骗分子利用了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个心理，编谣言、设骗局，精心埋下了各种各样的陷阱。
0: 是的，那收到作弊的短信呢，大家就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因为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考试成绩将被取消。那高考之后呢，有考生收到了某教育部门、某招生考试机构等发来的短信，被告知呢其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哎，这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是不法分子呢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诱导他点击这个网址链接或者下载 APP 支付罚款，那或者以缴纳费用或者保证金等说辞呢，诱导考生提供身份证号还有银行卡号这些个人信息，可能给考生造成财产损失。
1: 是的，那对此教育部也是提醒考生，考后切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的短信电话，尤其不要点开相关的链接，收到此类的短信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门、招生办事、招生考试机构核实，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如果说

0: 盗刷了20000多块钱。
1: 是的，每年的6月中旬，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招生考试机构会陆续的公布各地的查分时间，考生应该通过当地各地的各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各省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本地政务服务的 APP 以及阳光高考平台按时查询。考后各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给考生的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考生进行查分，或者是查分的渠道有哪些。如果说带有链接的短信或者网址，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诈骗第一时间拨打电话。
0: 是的，那大家就是24号的12点查分之后呢，可能朋友们就面临的是填报志愿了。那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填报，警惕高价辅导。就是很多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花2-3万块钱请专家推荐学校，孩子都没有录取上，那就是很多的家长可能觉得，哇，这个培训机构非常的厉害啊，去年怎么填报了哪些志愿，哪些志愿他就是还孩子都上了好学校，分数不高，但是结果呢非常的好。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理性的来考虑，因为能精准的录取概率，结果推荐的院校与考生实际情况，哎，能不能相符呢？我们也来看看高考结束之后呢，一些机构打着志愿填报、专家、大数据、精准预测的旗号，收取天价的咨询费。那近年来呢，还出现了利用新技术包装的骗局，比如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呢精准投档、零滑档。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有可能导致填报失误落榜。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领取助学金要先交手续费这样的一些短信或者链接，这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就是如果大家收到了，哎，恭喜您，您的孩子获得了高考优秀考生助学金，请尽快的联系领取。如果接到了这样的电话或者看到了这样的短信，那一定是诈骗。
1: 没错，而且呢，就是公安部的反诈中心也是提示到，一旦涉及到任何的涉考虚假信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的宣传等情况，也要第一时间的保存这个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还有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向学校教育考试部门反映，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举报。牢记96110的反诈预警专线、110紧急的报警两个号码，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纯净公正的高考环境。
0: 是的，就是给大家这个注意，最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要把银行卡呀、身份证啊，还有这个验证码这些敏感的信息呢给对方。
1: 是的，
0: 只要对方索要，你就知道他是诈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我们的听友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到了说二环路金河湾对向有交通事故，那是在22分左右发送的一条路况。此刻呢我也在后台来看了一看，此刻呢二环路呢是完全畅通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金河湾花园小区这边包括红绿灯往红河北路左转这边现在都是双向畅通的。
0: 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哪些路是比较拥堵的情况。
1: 那现在总体来说呢，喀什市区的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像是北边解放北路啊、果园路、友谊路、迎宾大道这边现在是畅通的。那东西方向呢也还好。我们来说说比较有点小堵点的地方吧。首先第一个是南宁路，从南宁警务站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环江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小拥堵，还有就是从草湖宾馆这边一直到环江十字路口有车流量，但是呢不拥堵。西域大道这一块呢现在是完全畅通的，但是在这个圆融国际大厦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红绿灯这边有一点点的在等红绿灯，还有就是在翡翠城大众翡翠城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出现。那西北路是在第八小学的门口会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出现，但是也不拥堵。来关注下新民路牵手小区门口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那还有就是从水文大厦这一边，然后呢是这个西北向东南的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天南路。天南路呢今天相较于其他路段来说呢拥堵的路线呢是比较多，那北向南的方向从科技文化广场的门口开始到健康路这里稍微有些堵，南向北的方向呢从东威大厦到人民东路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同时呢连接着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和西向东的方向都是拥堵的情况，就双向的拥堵，从天南路出来到土曼路的这个红绿灯。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湖畔路这边，湖畔路现在是双向的都有一点点拥堵，首先就是在六院寺这边包括了金泰大厦这边，那主要金泰大厦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呢堵得会短一些，那六院寺这边北向南可能会稍微长点，但是堵得却没有那么严重。还有健康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现在从喀什市人民医院这边就是工人医院这块

0: 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农三市学校的十字路口，再到二院的路口，到二院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包括门口，拥堵的都是非常长的，不推荐大家走健康路。
1: 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完全我觉得可以就不能走了，因为拥堵的距离还是真的非常的长。那西向东的方向呢稍微的好一些，因为拥堵到湖畔路的这个位置，慕士塔格东西路呢属于一路畅通的情况。
0: 没错。
1: 嗯，那班昌路和建设路呢此刻是建议大家来走的，这条路双向的畅通。建国路呢就是日常堵的路段。今天呢丽笙酒店的门口这条路不太堵，到了哪里呢？到乐活广场西向东的方向到五洲医院。那此刻呢这条路呢拥堵的距离是比较长的，两个红绿灯呢不一定能过去。
0: 嗯，对，那恒昌三期门口还是和之前一样会出现一段拥堵。那同时阳光小区的 C 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十一大道南路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昆仑大道这边也是一样的，昆仑大道还是从三运司的这个物流中心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这边出现一小段的拥堵。同时往我们疏勒线这边走昆仑大道第42中学这一块门口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
1: 嗯，是的，那五里桥的这里呢稍微的有些拥堵，现在拥堵的路段呢不长啊，所以说大家走到这些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大家呢减速慢行。
0: 嗯，没错。
1: 在其他的路况此刻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说完了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我们也说到今天早上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好，就是万里晴空。那从直播间看出去，我觉得让人那种心情特别的舒畅。
0: 是的，那预计6月23号喀什各地是路断续的有这个多云见晴，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高海拔的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24号到25号各地是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三天的午后至夜间呢，部分的区域仍然会有阵性的一个风雨天气，或者短时的强降水天气、雷暴大风。但是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怎么说呢？还是会下雨，但是呢，它是阵性的，而且夜间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吧。
1: 哎，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小雨的，西北风是4到5级，最高气温呢是29度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小孩有没有发现夏至之后真的是特别的舒适？
0: 对，
1: 那明天呢依然会保持29度左右，还是有小雨，但是什么时候下？我希望大家持续的来收听 FM101.2 的节目，有最及时的天气的资讯，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向大家来播报。
0: 对，还有最新的一个路面情况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
1: 嗯，是的，那说到了喀什的天气，那整体的我们来看看全疆的天气情况。从新疆气象台获悉呢，连日来呢全疆经历了一场极端天气的交锋，南疆西部多地呢出现了极端的强降水，像东江的吐鲁番等地呢则飙出了超过45度的高温。
0: 嗯，
1: 那新的一周冷暖气团呢持续拉锯，大部地区呢将有短暂的清凉之后呢重新被高温掌控。
0: 没错。
1: 预报显示呢，本周有两次的降水过程，一次高温的过程。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是外出的朋友，及时的来关注天气预报和天气资讯。今天还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提示大家。

0: 就是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疆第六轮喀什队与哈密队的对决之战。哎，6月27号的21点，在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开赛。这一轮的赛事的门票呢是6月22号的晚上24点已经截止了。
1: 对的。那这个购票指南呢还是跟大家说到过很多次了，就是秀动 APP 或者微信的小程序搜索秀动，就是秀气的秀，运动的动，然后就可以预约门票，实名制入场了。门票呢一律是这个9.9元，那大家应该在节目当中也都听到了。那预约报名结束之后，用户会收到中签的短信通知，并可以在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查看中签结果，未中签的订单将于赛前的24小时自动退款。
0: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就是6月27号21点的喀什队与哈密队的对决的这个票呢，昨天晚上24点的截止了，所以大家在秀动 APP 上再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赛事的票正在预售，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当然了，大家要最想看的那场赛事要及时的来关注，那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还有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是的，
0: 那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赛事的进展情况。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8:51，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具体的有哪些路段是拥堵的。
1: 现在呢跟刚才其实差不多，拥堵的地方呢还是刚才拥堵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二医院这边，还有三元寺的一号小区和对面的一个农批市场这边，现在没有得到什么缓解，还是在拥堵。
0: 对，还有呢就是比较拥堵的就是人民东路，人民西路其实还要好，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到大十字的这个地方。那人民东路呢可以说是双向的啊，长距离的拥堵。首先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市政府的门口一直到大十字的这个地方，人民东路呢是从天南路出来之后的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土曼路的交接的路口。
1: 是的，
0: 同时呢连接的天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出现了拥堵。
1: 对，所以导致了我们在这个人民东路这边，然后从远东大厦红绿灯这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摩天轮这边也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是的，今天呢日常堵的路段，世纪大道就是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其实今天呢也一直是拥堵的情况，到现在呢也没有缓解。喀麦大道呢今天从421县道出来之后呢就一直拥堵，那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交汇处。
1: 是的，那现在的路面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没有说特别拥堵的地方，会比平时就是在这个我们考试前路面上对比的话现在好多了。
0: 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就是早上的10:30到13:00呢是考试的时间，所以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就是不鸣笛，不要制造噪声。
1: 是的，
0: 文明行车，只能说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首先呢保持专注力，其次呢在路上的时候礼让行人，其实最起码的就是行车的素质我觉得要具备，因为作为在喀什的居民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喀什的一张名片。
1: 对，所以说在这两天我们还是尽量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禁止鸣笛吧，就尤其是考试阶段考试路段的一些地方。
0: 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建国路呢，此刻从西向东的方向，就从乐活广场的这个门口一直到五洲医院，那都是一个相较来说拥堵的情况，那这条路呢其实没有得到缓解。
1: 对，刚才可能是拥堵比较严重，现在呢是有车流量，虽然说不是那么的拥堵了，但是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从乐活广场的这个就是停车场出口这边，然后一直到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还是一样的会有点车流量。那同时我们的南湖路现在呢也没有得到什么缓解，和刚才说的差不多，一个是在阳光小区 C 区，一个是在横沙三期的门口。那昆仑大道这边确实有一些变化了，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在第42中学这边可能会有点堵，但是现在又延长了，从亚中机电市场就开始拥堵，一直到第42中学。
0: 是的是的，那此刻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大家有多久没有玩过了，就是这种玩呢不是刷手机，不是看视频，是真正的沉浸式的在做一件好玩的事情。那大家也想一想，上次让你彻底的放松忘掉时间是什么时候。听众朋友说啊，上次这个忘掉时间玩的时候还是小时候，有这么久了吗？
1: 太久远了。
0: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吗？就是彻底的忘掉时间玩的时候都是在小时候了，有这么长时间了吗？那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对于玩的这种定义我们要重新来做一个定义了，因为真正的玩不是刷手机看视频这些被动的高刺激的消耗型的娱乐，而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没有明确目的的沉浸式的体验。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人完全的 沉浸于当下，忘记时间，并且呢不为结果所累，纯粹的来享受过程带来的内在的满足感。
1: 是的，
0: 小爱就说到了，就是玩这个
1: 水雾魔珠，
0: 那其实也挺消耗时间的，
1: 因为它和拼豆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需要熨烫，另外一个
0: 是用水，
1: 对，用水，然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干。
0: 对，对于玩象棋，就是下象棋来说，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多就是好像每个月都会就是遇到这样的有人下象棋的时候，我都会去参与。好像也就是这个近期的事情，我不知道朋友说就是小的时候的事情，难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没有放下心里的负累，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
1: 是。
0: 那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玩的时候，就是你要放松身心的时候，远离手机，把手机拿得远一些，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将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彻底的放松，忘掉时间。
1: 是。
0: 那么也再来关注一下乌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提示，那夏至这个到来之后，大家就知道温度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去游泳，或者是这个消暑的其他的一些健身的运动。
1: 是的，游泳我觉得一定是夏天的首选了，因为特别凉快，而且呢也不用在外面晒着，所以说这个游泳呢也成为了很多市民这个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泳池的水质与场所的卫生安全也是大家一直在关注到的。6月20号，乌鲁木齐市的疾控预防控制中心那发布了健康提示，解读了经营性的游泳场所的卫生规范，同时也帮助市民甄别隐患，安心畅游。
0: 是的，疾控专家介绍呢，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经营性的游泳场所需要持证合规经营，严格的执行4项国家级的卫生标准，包括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等第三部分人工游泳场所，还有呢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全方位的规范场地的运营、水质管理和设施卫生。
1: 是，经营者在责任方面呢，专家强调需要严守7项核心的规范，持有有效的公共场所的卫生许可证并亮证经营，还有1线服务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上岗，还有醒目设置禁游警示的一个标志，明确不适合的人群，常态化运行的水循环净化系统，还有留存完整可以追溯的台帐，保持场所所有空气的流通，泳池、净脚消毒池等功能设施专间专用，杜绝混用，定期开展水质自检与专项的检测，主动公示结果并接受监督。
0: 是的，那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到游泳池的时候，那怎么来甄别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查看文验问五步，就是这五步呢去甄别卫生隐患。首先呢就是查看公示栏，确认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等最新的水质检测的报告齐全有效。那观察呢池水清澈，没有混浊，还有呢池底标线清晰，闻气味合规的泳池呢有那种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的异味呢说明卫生不达标。还有呢检查净脚的这个消毒池正常的储水使用，主动的咨询场所消杀的流程，那水质检测的频次和日常的管理制度。其实呢，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去游泳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游泳池它卫不卫生，能不能达标。
1: 我觉得这个游泳池这个卫生能不能达标一直是很多

0: 所有人特别关心的，尤其是带这个小朋友去这个游泳池学习呀也好，还是锻炼也好，都会特别在意这个水质的问题，因为小朋友他的这个身体本来就会稍微的偏敏感一些嘛，
1: 免疫力差一些，有些这个游泳之后回来之后说皮肤痒呀，或者出现了其他的情况，这时候呢，大家知道吗？就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辖区的卫生监督投诉的举报电话。让相关的部门去核查处置。
0: 对的。
1: 除了大家关注的游泳池的卫生状况以外，还有呢，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独库公路说要预约通行。那这个呢，到底怎么来预约？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0: 2026年的6月25号起实行了预约制的通行，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为试行期，很多自驾的游客不了解预约的入口、通行时段、那车辆的限制、预约流程，所以今天也跟大家一次性讲清。首先第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乔尔玛还有那拉提，仅限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那核定载的质量是5吨含以下的货车预约通行。
1: 是的，当地的居民呢或者工作人员完成长期通行备案的车辆和公路养护的车辆，执行任务的军警车、应急救援车、工程救援车，还有呢救护车的无需预约即可通行。
0: 还有这个7座不含以上的载客汽车，核定至这个5吨含不含以上的货车，像是危化品运输车、挂车、全挂车、中置的轴挂车、半挂车等等，还有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农用机械设备是不允许通过的。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独库公路的热点问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说独库公路北段自2026年的6月25号起呢实施预约制的通行。那预约的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呢为试行期。那很多的自驾游客呢并不知道，所以今天呢也是提示大家，不了解预约入口的通行时段的车型限制预约流程的，哎，今天来仔细来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对，那预约的通行入口及时段呢，独库公路北段预约通行入口为乌苏玉乔尔玛那拉提 G217 的线与 G218 线的交汇处，每日允许的通行时间是8时至17时，每日可预约的时段分别是8点一直到10点，然后呢早上的10点到12点，12点到中午的2点，2点钟到下午的4点，4点钟到下午的7点五个时段，那一定要按这个预约的入口时段进入到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哎，是的，是的，预约及通行的规则呢是每辆车每天呢仅可以预约一个通行时段和对应的入口，不可以跨时段预约或多入口重复的预约。那大家无论选择任意入口、任意的时段，那如果当天这个车辆已经有预约的记录呢，没有办法再次的预约。
1: 是的，还有这个预约及时通行的一个规则，已经预约但是未能在预约时间段抵达的车辆，可以通过预约记录界面申请延后，系统将自动为其延长1个小时的通行时间，该情况不视为违约。那每车每次预约仅可申请一次，每个用户一天内最多可以同时预约成功3辆车。那预约呢只能够在预约的时间段开始前取消，一天内预约成功后取消3次的，当日将不能够再预约。这个爽约认定与后果，预约成功没有通行且未取消预约的就视为爽约了，本年度累计爽约超过3次就要被取消本年度的预约资格了。
0: 嗯，是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公安交管部门呢将通过独库公路北段入口处的执法取证设备呢进行车辆的识别取证，那没有预约或者没有按预约入口时段进入独库公路北段的，将按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处200元的罚款记1分。
1: 嗯，对，那如果说预约成功后再按预约入口及时进入车的进入这个时间段的车辆，在当日独库公路关闭前若驶离后再次进入到独库公路北段的，无需重新预约，可以正常通行。因为恶劣天气、道路坍塌、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导致已经预约的车辆无法按照预约时段进入的，可以在预约时段后的当日其他任意的时间段从预约入口进入，无需申请延后重新预约。那整日交通管制导致无法通行的，免责取消预约，不计入爽约的次数。有关的预约信息还是要以这个官方平台发布的为准，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规划出行，那错峰出行。如果说实在不了解怎么预约的，可以咨询电话12123。
0: 哎，是的，就是因为在暑假马上来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去独库，去独库北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
1: 嗯，是的。
0: 那出行的朋友，哎，这两天也得关注一下铁路12306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很多的朋友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问到了说为什么买票的时候买不到，但是坐到车上的时候竟然有空座。
1: 嗯，
0: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是不卖给你吗？
1: 对，
0: 或者
1: 就是经常飞机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看一看。那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近日呢铁路12306的票务专家呢也是做出了回应。那旅客在购票出行的过程当中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的印象，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首先第一个，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个时间段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以及级别的车票的时候，如果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显示无票。
0: 是的。那第一个原因其实大家知道，就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的需求不匹配。比如说到了小孩最简单的，就比如说喀什的到乌鲁木齐的车，比如说人家阿克苏也买了票，那你上车的时候他应该是空座，
1: 是
0: 对吧？这个就很正常，大家知道吗？还有呢，就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的，并且呢没有售出的席位。比如说你查询的时候是没有车，就是座位的，但是上车的之后呢有座位，就很多的朋友就临上车了，他是不是退票了？或者他来不了，他没有来。还有呢，就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照票面的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的下车，产生临时的空座的现象。
1: 对，还有一些是由于这个买了长于短于既定的这个乘车站间的一个车票上车，在乘车时候发现空座了，这也会形成铁路1230又显示无票，但乘车时候发现哎怎么有空座位的一个疑问。
0: 是的。那第一类的情况呢，旅客发现空座实际上就是没有售出的与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的车票所对应的空余的席位。所以系统呢显示的是无票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名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并且呢站间重合的车票没有售出。
1: 对的。
0: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发现空座，实际上就是这名旅客呢查询购票之后呢，这趟列车新增的就是没有售出的形成的空余的席位。那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呢看到显示无票的时候呢，针对的是该旅客特定的查询的条件，就是在查某一时间节点显示的结果，并不是意味着这趟车在后续发售的过程当中均无票。所以呢就是我有时候会这样，就当时查询的是没有票，然后呢我就隔上那个2-3个小时我再去查询，
1: 再刷新一次
0: 再去刷新。对，就很多次都是这样，就一刷新之后呢它就有票了。
1: 对，还有第三类情况，其实就是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其他旅客未按照购票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了。哎，我买不到这个地方的车了，那我就是买提前的。像之前我也买过这样的一个票，就是从喀什站上买不到了，我干脆从印基沙站买，然后我自己在喀什站再上车。
0: 对，有时候就是这个，很多时候买不上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跳着买一买。比如说喀什买不上，在阿克苏的这个票务上买，你就能买到这个车段。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但是大家要记得是什么呢？如果你买了后续的车的这个车票，你把前面上的这段去补票，上车之后一定要补票。

0: 需要和大家来说明的是什么呢？就12306系统余票显示呢，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三类的情况呢，是在铁路车票发售、运力调配和席位实际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现象。
1: 是的。
0: 那空座的本质呢，就是旅客出行需求与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这趟列车席位能力，还有呢旅客的行程动态调整形成的临时性的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的指示灯，可以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呢出现了空座，旅客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呢临时的就座。所以小艾，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铁路部门呢，它是不主张旅客采取这个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
1: 嗯，
0: 就我实在是买不上了，我买到和田，我从和田买上，然后我再喀什上车，其实不鼓励。
1: 对，但是呢，如果说哎你自己确实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哎可以这么尝试一次两次。但如果说次次这样买的话，其实可能会让游客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的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一个浪费。
0: 对，是的，建议旅客呢及时的提交候补的订单。大家知道候补的车辆有很多很多，大家都把它这个候补上，总有一个可以，是不是？然后合理的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
1: 对，
0: 那也可以开启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退票改签还有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呢，将按照先得先到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
1: 嗯，对的。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像现在夏至的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很少有这个女生出门不打伞或者不擦防晒霜的吧。
1: 嗯，如果说外面天气阳光真的很大，然后天气呢非常非常的炎热，防晒这个肯定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现在很多男生其实也有这样防晒的意识了。
0: 对，其实防晒呢，它不是说就是非要你什么有多好看，就皮肤有多好，
1: 只是防止皮肤晒伤。
0: 嗯，防止皮肤晒伤，还有呢就是防止皮肤晒老。真的就是防晒不做好，真的会就是一个夏天可能就老几岁。
1: 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个防晒，大家都会觉得哎，越方便变越好，再加上有前几年这样很多人会买这个防晒喷雾，还有很多这个明星他不是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每次出行也是用防晒喷雾嘛，所以防晒喷雾也被带火了。其实更多的是大家觉得它方便嘛，
0: 嗯，就一喷就行
1: 了。但是呢这个炎炎夏日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它究竟是真正的有这样防晒的一个功效，还是说有可能变成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个利器呢？
0: 嗯，真的会有可能。就是这两天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的男孩呢，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也是导致了双肺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
1: 嗯，
0: 被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
1: 对，那吸入这个防晒喷雾的多名儿童的肺部是受损的。近日河南儿童医院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根据医师介绍，家长使用的时候孩子凑近之后，然后快速的吸入到了肺部，随后出现了胸闷、刺激性的咳嗽等症状。那 CT 的检查结果显示双肺大面积的白斑，血氧饱和度下降，也被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
0: 嗯，真的就非常的严重了。其实小爱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都会屏住呼吸，
1: 嗯，
0: 一般都不会呼吸，
1: 但是小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他控制不了自己是否能够呼吸进去。
0: 对，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屏住呼吸可能就是伤害不到我。其实呢大家知道，我们就是防晒喷雾，即便是你屏住呼吸也会有部分的进入你的这个肺部。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防晒喷雾中的有机的溶剂被肺部吸收，那就会出现什么咳嗽、喘息、胸闷还有气促这些症状。
1: 没错，那防晒喷雾当中的物理防晒剂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多微纳米级的微小颗粒，被吸入之后会像灰尘一样进入到肺泡，不溶于水，很难排出，非常容易引发免疫过激的反应。而化学防晒那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刺激和破坏肺泡，导致炎症。
0: 是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呢，早在2024年的4月呢，就对儿童使用的防晒产品呢发布过相关的提示，就是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喷雾化妆品，那尤其呢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的儿童。如果必须使用呢，家长应该先将产品喷于这个手掌，再涂抹在儿童的皮肤表面。
1: 对，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狭小的空间喷雾。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的时候，选择膏状的或者带有小金盾标识的儿童专用防晒。
0: 嗯，1岁以内的婴幼儿呢，尽量不要使用防晒霜。那每天上午的10点前适度的晒太阳20分钟，有利于维生素 D 的合成。就1岁以内的婴儿，我觉得还是要用这个物理的防晒。比如说戴帽子，现在小孩子的那个防晒衣也不错。
1: 嗯，
0: 那就不要什么涂什么防晒霜呀、防晒喷雾。
1: 对的，
0: 而且呢，大家知道吗？防晒喷雾存放也有讲究。那除了吸入的风险之外呢，防晒喷雾遇到了明火的时候特别容易爆炸。
1: 嗯，是，这个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还有这个喷发剂，就是那

0: 那个啫喱呀之类的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就是那个定型的摩丝之类的，
0: 对
1: 啊，这个都不可以哦。
0: 防晒喷雾及类似的压力罐的产品、杀虫剂、发胶等，应该存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远离灶台、热水器、暖气片，也不要在阳台上暴晒。眼镜放在灶台柜或者是电器插座旁，也不要与打火机、酒精等易燃物混放。
1: 嗯，是的，外出大家就说，哎，必须要带这个防晒喷雾，或者是这个定型发胶的时候呢，不要放在车内，尤其是不要放在车内的中控台上、挡风玻璃的下面或者后备箱这些密闭的暴晒的区域。大家知道，就是温度过高的时候呢，这些呢就会导致罐体膨胀、炸裂、泄漏可燃物。同时呢，务必呢放在儿童触碰不到的地方，防止意外的泄漏。
0: 没错，那很多呢，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都会有觉得，哎呀，我这个在家里喷一喷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尽量就直接在这个楼道呀，或者是外出的时候再喷吧。
1: 嗯，对，就是车里头一定不能放。哎，我真的才发现，就是我身边真的有人车里面随时有这个防晒喷雾。
0: 嗯，就是很危险。
1: 哎，对，上车之后呢，喷上就觉得啊，这个。就防晒了嘛，车上很晒，就虽然他擦了防晒霜，但是呢随时的来补这个防晒喷雾。
0: 嗯，
1: 就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之后呢，大家就知道这个防晒喷雾不能给小孩子用、还有呢就是不能放在车里面。
0: 是的。
1: 你看身边的这个危险确实处处都有。那一不小心你真的就会这个触雷。收到了，就是像我们平常玩手机的时候呀，还有呢就是用眼不卫生的时候，其实呢像眼睛呢也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对，
1: 那出现状况之后呢，大家有些就是那种硬扛，觉得啊这个经常眼睛痒啊，经常眼睛红肿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有一些眼睛的症状一定要马上就医。
0: 是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突发的视力下降应该尽快就医，因为突发无痛性的视力下降，视网膜的中央动脉阻塞，那视网膜血液灌注中断，可以导致缺血型的视网膜损伤，进而引起单眼视力急性的严重下降。那患者通常没有任何疼痛感和不适感，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视功能损害。
1: 还有呢，视网膜静脉阻塞这种情况呢，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眼底出血，通常呢就是单眼无痛性的视物模糊。我觉得小帕是不是要注意点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因为他眼底经常会这个发红，
0: 对，有红血丝。
1: 这时候还是要到医院去，我觉得做一个正规的检查。还有呢，就是玻璃体积血，典型的症状呢，包括无痛性的飞蚊症，就是大家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有那种小蚊子在飞，
0: 雾蒙蒙。
1: 哎，对，是的，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闪光的幻觉。多见于呢外伤、视网膜裂孔、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症状。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患者的视野当中通常会突然出现新的漂浮物或者黑点，常伴有闪光的幻觉，无疼痛感。在病变早期，视网膜脱离表现为一只眼前的黑影，而黑影的位置相对固定，视力下降的症状并不突出。
1: 还有一种就是缺血性的这个神经视神经的病变，这个病呢特别的容易导致突发无痛性的视力严重的下降，通常呢发病快，就在数分钟、数小时至数天之内就发病了。有些患者的视力下降发生在清晨，就是睡醒的时候，一般认为呢这与夜间低血压有关。
0: 还有伴随着疼痛的视力下降，急性闭角型的这个角青光眼急性发作，表现为视力突然下降，有灯光时有彩虹样条纹的一个光圈，伴有明显的眼睛肿胀，严重者有剧烈头痛、反复恶心、呕吐等症状，大多是在傍晚或者夜间发病。
1: 所以说到了有对于夜间出现的与影视无关的，像头痛呀、恶心呀、呕吐，并且呢一只眼睛发红、视力下降的情况呢，应该高度的警惕急性的避光型的 闭角型的青光眼，
0: 还有视觉神经视神经炎。那视神经炎多见于20到40岁的成年人，

0: 是不是觉得自己最近用眼不太卫生？那其实由于我们两只眼睛的视野呢有一部分会重合，因此呢有时候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的不容易被发现。大家呢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试一试。若之前的两只眼睛视力没有明显的差别，可以分别用手遮住一只眼，用另一只眼向6米以外的距离看，仔细的比对两只眼睛看东西的清晰度。
1: 对，那眼外伤应该尽快就医。机械性的眼外伤，如果说发生了机械性的眼外伤，应该首先自行检查眼周围皮肤是否有损伤出血。如果说出血，不要恐慌，及时用洁净的毛巾或者织物用压力压迫伤口即可止血。那此时也不要相信任何偏方。
0: 对，化学性的眼外伤，那一旦出现了化学性的眼外伤呢，应该尽快的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大家在户外呢，可以用瓶装水或者相对清洁的河水、湖水等呢，尽快的冲洗。要遵循的是什么呢？就是先冲洗后就医。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化学性的眼外伤，你就先要冲洗，千万不要因为着急就医而耽误冲洗的时间。就医的时候呢，最好携带包含化学物质名称的包装，还有呢标签或者含有相关信息的照片，以便呢医生呢迅速的判断化学成分，对症治疗。
1: 是的，
0: 向大家来科普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也在这个用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一下自己的眼睛到底有没有问题，就是向近处看，向远处看，有没有飞蚊症啊，有没有视物模糊的情况。我发现我的眼睛看那个特别近的地方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小黑影子，
1: 小飞蚊症、
0: 小飞蚊症。那看来我也是有点问题。那大家也来测一测。那在我们介绍完这些各种症状之后呢，大家来判断一下，真的觉得有问题的话，就不要自行的下结论，
1: 没错，
0: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检查。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哈，忍不住我想要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2026加什瓜丰收季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倒计时五天了。
1: 加什瓜推介会，
0: 月江同心，瓜香加什，2026加什瓜丰收季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啊、这个呢真的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可看的看点。
1: 是的，
0: 那具体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28号的10:30到14:00，届时呢央视频的全程的直播，活动的地点呢在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加什果品批发市场。
1: 没错，
0: 就是满满的期待，对吗？终于咱们的加什瓜的推介会开始了，就是加什瓜熟了，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我们这个盛夏到来了，确实心情也好了，
0: 可以吃到最最甜蜜的加什瓜了。
1: 是的。
0: 这个确实到了夏天有特别美好的特别多美好的事情，就前两天的端午节，就是大家都说吃到了那种心心念念的那口粽子，但是呢这两天大家吃了吗？
1: 这两天肯定吃了呀，因为周六不是端午节嘛。
0: 对，而且呢大家知道每家可能都会剩下粽子。就是我们家呢就是在端午节的早晨就吃了粽子，然后呢中午也吃了，然后下午呢也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蒸的粽子太多了。
1: 那我们家就比较特别的是吃多少蒸多少煮多少、
0: 对，我们蒸的比较多，就是各种的口味的你都来上那么两三个，它就特别的多，然后吃了一天的粽子，然后家里还剩下的是没有蒸的没有煮的，然后这两天的继续吃。所以我这两天吃虽然那么爱吃糯米，但是确实也不太行了，
1: 也不能够天天吃了。
0: 对，是的，也在网上去找一些比如说粽子的最新吃法，比如说在这个空气炸锅当中去和其他的东西一起这个炸一炸，就是拿出来吃，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呢基本上也就是粽子。
1: 对的。
0: 那吃粽子吃就吃不完的，大家可能这两天都在吃。还有一个就是草中的黄金，就是艾草了。
1: 对，大家都知道艾草艾条，你有时候出去养生的给你点个艾条熏一熏，然后这个艾草挂完之后，究竟该怎么样处理呢？很多人觉得挂在门上挂完就扔掉就可以了。
0: 大部分人就是挂了端午节就是之后呢就扔了，要不就是如果不太影响就是出入的或者别人邻居的，就一年一直挂着，直到就是自己自动的脱落为止。
1: 对，
0: 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的这捆草中黄金艾草，它是有很多的

0: 利用方式。
1: 古人称农历五月为恶月或者五毒月，此时湿热交争，毒虫活跃，病毒繁殖加速，人常感觉到困倦沉重，食欲不振。如何破局？那其实就是这个古人将芳香的草本融入到时令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兰汤沐浴到门悬艾蒲，从口含丁香到香盐香药养颜，那借草木清香化湿醒脾，扶正辟秽。那尤其是艾草，它是一味经典的芳香中药，可食可待亦可药。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艾草艾叶如何来使用。
0: 那首先说到了就是这个怎么样利用艾草，那艾草香为何能养生呢？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知道香疗的功效并不是说心理的安慰，而是有着坚实的中医理论和现代的科学双重的依据。首先呢就是调节神经与免疫，芳香的物质就是我们说到的挥发油，进入人体之后呢能调节神经系统，安神镇静，同时呢具有抑菌抗病毒抗炎的作用。就女生可能经常会去做身体，就身体当中用到的这种芳香物质呢就是挥发油。
1: 对，还有调和气血，那香气能够疏通经络，促进血液流通，调节阴阳平衡，达到通则不痛的效果。
0: 那怎么样来吸收呢？其实首先就是吸嗅法。通过呢鼻腔吸入是简便常用的香疗的方式。那芳香分子呢可以快速的作用于神经系统，安神镇静，调节情绪，同时呢通过呼吸道的作用于全身。还有呢外用法，芳香小分子呢可以经过皮肤渗透吸收，发挥局部的调理作用。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内服法，部分的芳香药材呢为药食同源之品，可以用茶饮做药膳，通过消化道吸收调理脏腑。
1: 是的，香叶艾叶李时珍推崇的纯阳之草，可食可待亦可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盛赞艾草，称其为医草灸草，功效艾叶性温，具有这个温经止血那散寒止痛的一个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艾叶有效成分包括了挥发油、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抗菌抗炎那改善局部循环的一个作用。
0: 现在我们经常刷古装剧的时候，然后大家就看到了那个香囊，是吧？都会相互的赠送香囊，那香囊里头装着各式各样的香。那艾叶的妙用，其实在端午的时候辟秽，养生，是不是可以装在香囊里面？
1: 没错。
0: 装在香囊里头，其实它就是芳香辟秽，然后开窍醒脑，兼具这个驱蚊的作用。
1: 其实自己在家也能做，首先找十克的艾叶，白芷、佩兰十克，石菖蒲六克，丁香三克，干薄荷六克。然后做法捣碎之后装入纱布袋之内，然后再放到香囊里面，可以佩戴在身上。那艾草与菖蒲搭配，兼具了驱蚊、抑菌、芳香辟秽的作用。
0: 对，哇，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就是配方呢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是大家可以按照刚才我们给大家的配方呢，大家去制作，其实非常的简单。那门悬艾蒲，那刚才也说到，就是门上悬着这个蒲草，那取单数枝的艾草与菖蒲，就是单数呢属阳。为什么要用单数？它的作用就在这儿，艾草呢在前，菖蒲呢在后，捆绑在一起倒挂在门上，可以搭配香囊这些事物。我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家门上挂着就是艾草和菖蒲，他们呢是制作成了这个花束，就非常漂亮，用这个就是麻质的这个包装物把它这个根部呢包装好，然后倒挂在门上。然后挂一些什么小铃铛呀，就是那种竹子皮，或者是那个草做的这个小铃铛。还有呢就是这个香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好看。
1: 是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首先第一个，煮水清洁，取干艾草50克，加入水煮沸10分钟，用于泡澡、熏蒸或者擦拭家具，可以抑制细菌和病毒。还有就是足浴祛湿，艾草煮水泡脚，水温40度左右，15分钟，能够缓解脚气、脚臭，促进足部血液循环。
0: 对，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大家门上挂了艾草，挂完之后呢，很多的朋友扔了。其实这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把艾草取下来，把那个艾叶呢泡在水里面泡脚，就重复的利用，一点不浪费。
1: 没错，
0: 还有呢，艾叶煮茶。艾叶煮茶呢，其实可以缓解胃寒浮肿，适合宫寒痛经还有手脚冰凉的这些朋友们。像我们熬夜加班之后呢，如果出现了浮肿，可以试试喝艾草茶来消肿。这个怎么来做呢？其实也特别的简单，鲜的艾叶15克，加生姜5克，加大枣5枚，加红糖适量，用水煎服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这个药枕助眠，那橙艾叶填充枕头，配合合欢皮、酸枣仁改善失眠。
0: 还有呢，艾叶坐垫，就平常的大家胃寒胃风的，喜食温热的，遇冷容易腹泻的，就属于这种脾胃虚寒的体质。那这时候呢，就可以把艾叶拿出来500克，然后晒干揉碎，用纱布包制成坐垫，每天呢坐在上面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其实买也比较方便，有些艾叶垫子它是插电的，就插电之后呢，它就会加热，那个艾草的那个芳香的气味就可以随着这个发射之后呢发挥出来，就是你坐上之后，女孩子坐上之后其实暖暖的，非常的舒服。
1: 是的，那艾灸呢，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医师的规范操作，避免皮肤灼伤、辨证不当和穴位误用，体质忌用。那阴虚内热的人群，比如说手足心热呀、盗汗呐，湿热的人群、口苦、便秘，谨慎用艾叶内服。那如果艾灸，像孕妇、婴幼儿、艾叶重度过敏者，使用前要遵循医师的指导。
0: 是的，之前呢，我是不是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自己用这个，艾条灸这个足三里的时候，把自己给这个烫伤了。就是灸的时候你没觉得那么烫，但是这个灸完之后，哇，好大的一个水泡，然后它好久好久才好。所以大家不要等到自己特别烫的时候呢，你才拿远，就稍微的发烫的时候，其实它的中心温度已经很高了，当你感受到的时候，可能就烫伤了。所以，对自己还是下手轻一些。
1: 没错，
0: 当然了，我觉得要是真的有些问题的时候，到这个正规的一些养生的机构去也可以。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听一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又收到一条特别好的好消息，及时的要和大家来分享。6月22号，记者从新疆葡萄酒协会获悉呢，2026年的世界葡萄酒大赛评选结果呢公布了。新疆葡萄酒凭借着优秀的品质获得49枚奖牌，向世界呢展现了新疆葡萄酒的独特魅力。
1: 据了解，本届的赛事共征集了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16631款葡萄酒同台竞技，中国共有214款葡萄酒摘得奖牌，其中新疆葡萄酒产区获得了49枚奖牌，占全国的奖牌总数的22.8%，奖牌数量位列全国第二，包括了3枚金奖、21枚银奖、25枚铜奖。获得3枚金奖的葡萄酒分别是楼兰酒庄2019年的楼兰古宝石桂赤霞珠千红葡萄酒和中
0: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对，是的，这款酒呢也特别的有名，是不是？楼兰酒庄的2019年份楼兰古宝石桂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1: 是的，还有这个中信尼亚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的尼亚传奇赤霞珠混酿干红葡萄酒 C5。
0: 还有新疆唐廷霞路酒庄有限公司2024年份唐廷霞路马瑟兰干红葡萄酒，
1: 是的，
0: 这3款葡萄酒呢获得了金奖。
1: 那参加本次大赛的新疆产区的酒庄覆盖了伊犁河谷、还有烟齐盆地、还有土哈盆地、天山北路4大葡萄酒主产区。那各产区的酒庄立足本地的水土禀赋，深耕特色的酿酒品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反映出新疆葡萄酒产业的规模化、品质化发展成效得到了全球专业市场的认可。
0: 是的，这期的世界葡萄酒大赛呢，也是目前呢也是全球规模最大、认知度最高的葡萄酒大赛之一，迄今呢已经举办了23届了。每年的参赛的葡萄酒呢，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专家经过严格的盲品，最终评选出奖项。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到了就是高考之后，其实刚才说到了24号，我们可能就出成绩了，就可以高考查分了。那25号呢，就可以填报志愿了。填报志愿，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尤其是家长朋友说，填报志愿太难了，不知道怎么来填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些志愿是怎么样才能不滑档呢，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怎么才能不滑档呢。高考就是高招的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呢，它是上线了。
1: 对，那各地高考的这个高招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将陆续公布。那首先就是为了助力学子逐梦远航，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掌上高考，向全国的高考生推出了高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
0: 很多的朋友如果不知道，就可以通过高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来全方位的了解高招专业院校的信息。那在

0: 这个平台当中呢，汇聚了招生咨询会系列直播，一键直达各地高考查分通道，更有呢 AI 助手随时的解答高招相关的问题。
1: 对的，那具体的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6月22号下午6:25发布的一条推文，点击进去之后就会有图片，那包括了这样的平台的一个界面，首先有查大学、选专业、高考分数线、一分一段表、招生计划、查分入口、智能选大学和高招 AI 助手等等。
0: 政策解读、云游校园、志愿填报，更多的内容呢尽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及人民日报视频客户端世界，这个大家搜世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份2026年高招系列直播列表。
1: 对，包括了全国高校招生政策解读、网络直播咨询会等等。那主要是首先看，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高考生，更多的他是先选择想要去的城市，然后呢再去选择心仪的大学，再去选专业，因为心里自己肯定会有一个底嘛，就是我喜欢什么专业，然后首先专业确定，然后还有就是我喜欢哪个城市。因为我当时是这样选的，首先大概先确定了自己专业，再选城市。那刚好有每个城市这样的一个直播，像内蒙古综合场啊、北京考场啊、河北本科场啊、四川综合场、云南综合场、重庆、山西、辽宁、河南、陕西、广东、吉林、福建、广西、山东、贵州、湖北等等。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去的城市选择，哎，每一场的直播，然后进去观看，这样就可以更加高效的去辨别，就是自己想要选的专业包括学校了。
0: 是的，学校的就是里面的设施啊，包括配置啊，大家也能在这个平台上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如果不知道，就是家长因为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确实是有些迷茫的，很多家长会做很多的功课，那很多家长觉得麻烦，那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
1: 是的，
0: 那也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走进心目中理想的校园。
1: 对，那也希望每位学子都可以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是的，那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5。节目呢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可以下载掌声喀什的客户端，那可以了解更多的内容。
1: 是的，
0: 同时呢大家可以锁定 FM101.2 上车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没错。
0: 好的，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和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使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驻足聆听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周准时陪伴你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整，日光温柔，晚风渐软，很高兴在午后静谧的时光呢与文字相拥，以声音为笔写一封写给时光，写给自我，写给半生烟火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小帕给大家带来一本经典的书籍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读书读的从来不只是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沉浮，一个时代的褶皱，以及呢藏在岁月里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执念、遗憾、和解与释怀。年少读书看爱恨情仇，中年读书看身不由己，暮年读书呢是看一笑释然。

今天这一期阅读专场呢，我们一同走进当代文学作家王蒙先生。86岁高龄落笔写就的一篇长篇的小说《笑的风》，这是一部横跨20世纪50年代至2019年60余年时代长河的一个个人史诗，是一位作家回望一生，写给时代，写给人性，写给情爱，写给平凡众生的生命的独白。或许你听过王蒙先生的《青春万岁》，记得他笔下的这个滚滚热烈永不落幕的少年意气，但是呢，笑的风他褪去了年少的锋芒，放下了是非评判，用从容通透的笔触啊，讲通透了普通人一生的求而不得，身不由己，取舍两难，最终呢，教会我们人间万般起落，万般悲欢，终有一阵笑的风抚平所有的褶皱，接纳所有的不圆满。

0: 那在正式走进这本书之前呢，想问问电波前的你，这一生你有没有拼尽全力追逐过梦想？有没有在一段情感里左右为难？有没有得到想要的生活却依旧满心空洞？有没有经历半生的颠沛才学会与自己、与过往、与时代温柔和解？笑的风写尽了这一切。接下来一个小时，放下浮躁，跟随我的声音，沉浸式的品读这一本藏进半生的人生的智慧的作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谈及王蒙呢，在我国当代文坛他也是绕不开的标杆，从19岁写下青春万岁轰动文坛，到深耕文学70余年，见证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程，一生经历时代起落，看过人情冷暖，始终呢保有一颗赤诚通透的心，文坛也是称他为高龄少年。他一生都在书写青春，书写时代里的普通人，书写时代洪流之下个体渺小又倔强的命运。而笑的风呢，也是他晚年沉淀之作，也是他创作生涯里最私人、最通透、最贴近普通人烟火人生的一部长篇小说。

2020年，86岁的王蒙提笔创作《笑的风》，不同于以往作品浓烈热烈的这种时代批判，理想歌颂。这本书呢，也是彻底的放下了评判，剥离了宏大口号，回归了最朴素的人性本身。王蒙曾坦言：“我活了80多年，亲历时代变迁，见证一代人的婚恋、思想、命运的一些更迭，见过太多人困在世俗、困在爱情、困在自我执念里，一生辗转，一生迷茫。我想写一部书，告诉世人：风会笑，人会老，万事不必强求，接纳即是圆满。”何为笑的风？这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从来不是单一的定义，它可以是风吹过人间，自带豁达笑意，拥抱自我的自由之风，也可以是时代更迭里的温柔包容，容纳万般对错的人间之风。风不语却见证悲欢，风含笑却包容众生。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王蒙先生的《笑的风》。全书呢是以主人公傅大成60余年人性人生的轨迹呢为主线，从1958年意气风发的乡间少年到2019年垂暮淡然的老者，串联起了包办婚姻、思想觉悟，包括婚恋抉择、时代的改革、自我忏悔和晚年和解完整一生。故事没有跌宕狗血的一些戏剧冲突，没有非黑即白的好人坏人，只有最真实的人性挣扎。一个出身底层、热爱文字、向往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生呢游走于传统与现代、责任与热爱、世俗与自我、愧疚与心动之间，在两段婚姻、半生抉择里呢，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都说呀，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女性命运之书。书中的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扎根乡土，隐忍坚韧隐忍啊，一生奉献的白甜美，灵动通透，热爱文学，追逐一些灵魂共鸣的杜小娟，她们呢是时代里的两类女性的缩影。一个呢活在责任里，一个呢活在精神理想里。他们成全过，受伤过，释然过，撑起了全书最温柔也最戳心的人性底色。很多的读者初读这个《笑的风》啊，觉得故事平淡琐碎，再读才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一地鸡毛，没有完美选择，只有两难舍取，没有彻底的圆满，只有慢慢的释怀。那接下来呀，我们也静下心来，走进主人公傅大成的一生，读懂一代人的身不由己。

故事呢，始于1958年的滨海县的鱼鳖村。17岁的傅大成是骨子里自带文学、文艺敏感的农家少年，出身呢贫农，家境清贫，早早呢也是辍学谋生，却天生呢热爱文字，心思敏感，自带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晕眩感。这份晕眩感啊，是生理的体弱，更是心理的迷茫。他呢从小感知到啊，乡土的一些这个建设吧，就是一些世俗，也感觉到了一些规则对他的一个人性的束缚。心里也是始终吹着一阵向往自由、向往精神共鸣的这种风啊。少年傅大成呢极具文字天赋，一篇征文也是斩获省级的奖项，破格重回高中读书，成为全村瞩目的青年才子。少年义气，他呢不甘的困于这个乡村这边一隅啊，也不甘被这个乡土规则呢定义一生。他渴望读书，渴望远方，渴望平等相爱，渴望呢遵从内心的这个生活而去活。可是那个年代呢，从不由少年随心所选择，时代的婚恋规则、家族生存需求，将傅大成呢也推向了第一段婚姻。和家世更好、勤劳能干、容貌端庄的乡村女子白天美成婚，

那这一段婚姻也是典型的当时的一个时代包办的婚姻，没有心动，也没有什么这个契合的一些灵魂啊，只有适配的这种世俗，适配的生存，适配的家族安稳的这种合适感。白甜美呢，是传统时代完美妻子的一个代名词，她善良、隐忍、能干、顾家、心性坚韧，放下门第偏见，也是嫁给家穷、家境贫寒的这种傅大成，操持家务，孝敬长辈，养儿育女，在傅大成落魄的时候呢，也是撑起了整个家庭，在时代动荡里守住小家的安稳。后来呢，顺应时代的浪潮，经商立业，也是活成了独立这种自强的女性。她不懂太多的文学，不懂傅大成心底的浪漫与迷茫，不懂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求，她能给的就是柴米油盐的安稳，给不离不弃的陪伴，却给予不了平大成同频的懂得。

对于傅大成而言呀，白甜美是感恩，是责任，是家人，是烟火归宿，唯独不是爱情。他依赖白甜美的安稳，愧疚白甜美的付出，却始终无法去爱上这份绑定的婚姻和刻进骨子里的枷锁，让他一边享受家庭庇护，一边的深陷精神内耗。他厌恶传统婚恋对人性的捆绑，厌恶自己困在无爱婚姻里的麻木度日。无数个深夜呢，他也开始自我懊悔，也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这个呢，是其实是傅大成半生痛苦的一个根源了。身处传统婚姻，心怀现代自由，时代思想更迭，撕裂了他的内心。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春风到来。同时呢，傅大成也是凭借文字才华成为文坛的作家，走出了乡土，去往城市，遇见了彻底能够撼动他灵魂的女子杜小娟。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去看一看他跟杜小娟是怎么去发展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

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走进这一本来自于王蒙先生的《笑的风》。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主人公傅大成，他呢遇见了杜小娟。杜小娟呢是傅大成心底的那一阵笑的风，他知性灵动，热爱文学，通透浪漫，懂他文字里的孤独，懂他骨子里的敏感，懂他半生的压抑精神。他们呢三观契合，文字相知啊，灵魂共振，也是跨越世俗直击本心的双向心动。那么遇见杜小娟呢，傅大成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活成了自己。他挣脱包办婚姻，顶着世人的责骂，家庭的指责，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也是义无反顾呢奔赴了爱情，开启了第二段的婚姻。这一刻他以为自己抓住了这一份执念，抓住了此生圆满，抓住了向往半生的精神。可王蒙从不会给人生刻意圆满，奔赴热爱之后呢，新的困境接踵而至。褪去心动滤镜之后呢，生活依旧是烟火琐碎，两段婚姻带来的一些愧疚感，亲子的隔阂，一些非议，生活磨合，理想落地之后的平淡，再度困住了傅大成。他拥有了爱人，却日夜呢愧疚于原配白甜美的半生付出。他挣脱了旧婚姻的一个枷锁，却背负了半生的道德枷锁。他呢奔赴了他自认为的爱情，却发现理想的爱情从来不是彻底无忧无虑，选择从来都是自带代价。他时常回望鱼鳖村的烟火，回望白天没默默付出的半生，在心动与愧疚、自责与责任、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拉扯，自我晕眩，自我折磨。这一生呢，傅大成始终在选择，始终在失去，选择安稳，失去心动，选择热爱，背负愧疚，选择奔赴就要承受离别，选择自我就要辜负他人。在他呢，其实也是在自我折磨当中，他说这一生呀，他在晚年回望的时候呀，就是坦言说，我这一生都在追风，追逐拂过大地的风，爱意的风，风来了，心动了，得到了也失去了，我从未彻底的快活过，也从未彻底的后悔过。而书中的两位女性呀，也是更值得我们细细去共情的。白天美呢，从来不是悲情的一个配角，她清醒通透，一生的依附，却呢从不言放弃自我成长，包括被离婚、被辜负，她呢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自我的一个沉沦，依托呢时代的一个机遇，也是打拼事业，守住她的自尊。晚年呢从容淡然接受爱人的离去，也是接纳了半生付出没有爱意，坦然与过往去和解。她呢代表了千千万万的传统女性，一生呢为家庭隐忍，一生呢忠于本分，最终呢学会成全自己。当然像杜小娟，她呢也不是破坏家庭的这种啊，她呢也是勇敢赤诚，勇敢取舍，读懂傅大成所有的孤独，陪他去奔赴精神远方，也看清了他的一个整个生活的本质，读懂了适时放手，清醒自爱，也不为感情去捆绑自我，

呢当然也是新时代女性的一个觉醒，忠于本心，不惧流言，爱的坦荡，放的从容。其实读完三人的这个半生的纠葛，我们读懂王蒙最通透的表达，这世间呢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被动的去前行，都在指责本心之间艰难的去选择，这个抉择傅达成的自私懦弱向往愧疚，白天美的包容坚韧隐忍自强，以及呢杜小娟的热烈通透洒脱温柔，都是最真实的生活。读懂人物，再去读懂全书的核心意象笑的风，才算是读懂这本书的深层内核。整部小说呢，风是线索，笑是内核。第一，风呢是时代之风，六十余年时代之风不断更迭，从50年代的乡土，包括这种婚恋的一个包办思想这一块的啊，包括到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再到新世纪的一些多元的包容价值自由个体觉醒，时代之风也是推着每一个普通人去前行。我们呢从来无法对抗时代，只能说去顺应时代的改变去选择。傅达成的婚姻选择痛苦觉醒啊，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一个情爱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时代命题。老一辈人困在老一辈的婚恋观念里，半生将就，新一代人的自我觉醒追逐理想，却要背负打破认知的第一步。个人悲欢永远依附时代的底色，这一代人无法挣脱的宿命。当然第二个呢是风是欲望之风，每个人的心底啊都有一阵躁动的风，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懂自己的爱人，渴望挣脱当下的困境，渴望弥补少年的遗憾。傅达成心底的风是不甘平庸，不甘将就，不甘委屈自我。人人都有欲望，欲望呢让人奔赴新生，也让人背负遗憾，风不停，执念不止，烦恼不休。

第三呢是孝事和解之心。全书最后没有圆满复合，没有强行救赎，没有是非定义，暮年傅大成看淡情爱得失，放下自我执念，原谅年少贪心，原谅半生两难，原谅自己辜负他人，也原谅生活辜负自己。所谓孝的风，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才会欢笑，而是经历求而不得，爱而两难，取舍两难，得失无常之后呢，依然能笑去释怀，笑着去释怀。王蒙呢在书中写下一段直击人心的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选对所有的路，而是接纳选错的路，不是拥有所有的偏爱，而是接纳所有的离别。风会笑是因为风容纳万物，人要笑是因为人要放过自己。纵观当下，我们何尝不是另一个傅大成，我们困在自我的围城里，向往诗与远方，困在平淡的情感里，向往灵魂知己，得到想要的，怀念失去的，选择当下的，遗憾错过的。我们一辈子追风，追圆满，追偏爱，追理想，追无悔，最后才懂，人间呢本来就没有无悔一生的选择，所有的选择皆有遗憾，所有的人生皆有缺憾。那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点呢，也是作者全程不批判，不道德绑架，不定义对错，他理解傅大成的身不由己，心疼白田美的半生付出，尊重杜小娟的勇敢赤诚。他告诉所有的读者，不要轻易地评判他人人生，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众生皆苦，各有执念，各有取舍。

以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最后的一小时内呢，我们也把三分钟的时间呢留给文字。我呢为大家朗读《笑的风》书中精选的文段，愿文字直击心底，治愈你半生的执念。风是什么？风是无声的，也是放肆的。风见过村庄的烟火，见过城市繁华，见过相拥相爱，见过离别落泪，见过人的隐忍，也见过人的贪心。风从不评判人间对错，只是轻轻吹过，让欢喜随风而来，让遗憾随风散去，这就是笑的风。我们都以为自己在掌控人生，其实呢，都是被岁月风吹着往前走。错过、惭愧、释然、得到、失去、拼凑，去完成完整的一生。不必强求圆满，允许遗憾存在，允许人性自私，允许自己平凡，允许世事无常，便是读懂了笑对人间。岁月大风起，半生皆寻常，不必执念过往，不必惶恐将来，心里有风，眼底有笑，不负过往，不负本心，足矣。读完这些文字啊，相信电波前的你心里也是泛起了层层共鸣。为什么年过八旬的王蒙一定要写笑的风呢？因为他看透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我们现代人呢太容易和自己较劲，纠结一段过期的一个情感，纠结一次错误的选择，纠结生活不够圆满，纠结自己不够完美，困在执念里自我消耗，困在得失里呢郁郁寡欢。可是笑的风告诉我们，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边走边释怀的旅程。那傅大成也是用60年的人生竟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的选择可以兼得安稳与热爱，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可以永远的契合灵魂，没有任何人呢可以一生的毫无亏欠，放过自己是一生的必修课。面对感情，接纳所有人，有些人呢只能陪伴一程，接纳婚姻本就多平淡，接纳相爱容易相守难，接纳遗憾才是情感的常态。面对自我，接纳自己的贪心懦弱，两难不完美，接纳自己做不到的事事周全，接纳自己总会辜负，总会犯错。面对岁月风起时坦然奔赴，风停时安然落脚，得到时好好珍惜，失去时一脸笑，一笑释怀。所谓笑的风啊，从来不在远方，不在他人身上，就在我们心底，是经历世事之后的从容，是看清人性之后的包容，是看透生活之后依然呢愿意温柔生活，愿意一笑了之的通透。比起青春岁月里热烈鲁莽的少年，笑的风呢是写给成年人的自愈情书。年少要热烈追风，成年要淡然迎风，老去要从容笑风，这是一生成长，也是一生修行。一小时的阅读时光呢，转瞬即逝。本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了王蒙《笑的风》，到此也是接近尾声。愿我们读懂这本书，读懂人性复杂，读懂世事无常，读懂取舍得失，往后余生心有长风，眼底有笑，不困情爱，不困过往，不困执念，有风迎风，无风自安，接纳所有的遗憾，善待平凡的自己。本期的书籍的品读也是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一小时的陪伴，我是呢主播小帕。下一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我们共读新书。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2: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5: 我是 SNH48 卢天慧。
4: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其实这首歌曲是我最近才就是听到的，而且我以为它是最近的歌曲，但是没想到
5: 很老的歌，
4: 对，没想到是2014年的歌曲。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是2014年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我听着就是很慰藉我的心灵。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孙燕姿老师她想表达的就是寻找自己的梦想，并且努力做到最好。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戳我心灵的吧，因为现在是这个年纪也是处于那种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也是蛮温暖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科普勒，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其实这首歌是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他的歌，但是其实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嘛、然后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插曲啊什么，然后后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觉得哇好好听，然后发现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1: 嗯，看过，
0: 但其实我已经太记不得，只记得岳云鹏老师在里面演那个反正就是挺傻傻的一个男孩子嘛，然后追着车就像燕子燕子那种，就是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忧郁的那种感觉的歌曲、也是蛮符合林宥嘉老师的这种一贯的风格，忧郁王子的风格，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就请大家听这首来自林宥嘉老师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性，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H48 卢天慧。
2: 我是超级 DJ SH48 金音乐。
1: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
2: 哎呦，你唱的
1: 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是最新发布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吧？
2: 嗯。
1: 然后很荣幸有我们两个人参与了这首歌，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下能不能听出来我们的声音哦。这首歌就是很元气风，对吧？人们听了就会觉得动力满满。
2: 对，而且是那种校园的感觉。
1: 对 对校园
2: 也很励志。我们的 MV 当时拍的就是在一个学校里拍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就是装作，也不是装作，对，就是装作了，装作高中生，然后去考试啊，就还是蛮怀念的青春的那种感觉，
1: 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

0: 演唱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是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讲这个校园恋爱哦。
1: 你听的歌还都是蛮青春的啊。
0: 当然了，然后尤长靖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清透，然后
1: 很嘹亮，
0: 对，很嘹亮，然后很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由他演唱这首歌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打动我。接下来就大家欣赏一下由尤长靖演唱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所念皆星河》。哇，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这个歌名《所念皆星河》就打动了我这种文艺女青年的心。
1: 解释一下“所念皆星河”的意思怎么样？
0: 所念皆星河，星河不可及。
1: 哎呦，不错啊、哦，
0: 有那味儿啊、哦，
1: 有点东西。
0: 就是说，你爱的人离你很遥远，你只能抬头望着远远的他，
1: 蛮悲伤啊。
0: 然后房东的猫就是一个民谣组合，然后两个女生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也很喜欢这个房东的猫这个组合了。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房东的猫带来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其实这首歌我是因为李荣浩才去听的，因为李荣浩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很低沉沙哑，然后又
5: 很有故事感，
4: 对，很有故事感的声音，所以我很喜欢李荣浩老师。然后这首歌我听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歌词真的非常好，他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就是我觉得确实人还是要善良，不管是贫穷或者是富有，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H48 的《观自在》。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们一套公演叫《十支卷》，这套公演也是我们队的公演 N2 我们队公演的一首 UNI 的曲，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有我的参与了，就是给人感觉挺
1: 歌词很特别，
0: 对，歌词很特别。然后每次我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底下粉丝都会跟我们一起唱，就是啦啦不要生气，
1: 唱得很难听，
0: 对，唱得很难听，但是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叫不要生气歌，就是听了之后你会
1: 平心静气，
0: 对，心情就会完全的平静下来。然后这首歌也是有点欢快但也有点甜美的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 SH48 的《观自在》。

0: 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姆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轻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突然气氛荡了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很悲伤的时候就会以欢快的语调唱出这首悲伤的歌曲。这首歌曲好像是那个
4: 电影
5: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这个电影的插曲吧，还是主题曲，记不太得了，就是觉得确实蛮悲伤的，然后就看到主角哭，然后我也在那儿哭。然后后来长大了一点，就是我又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就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对，然后这首歌有一种悲伤，其实情绪还是很到位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你悲伤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可能你就会更悲伤了。没有了，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

0: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这是一个男团了
1: 啊，这是个男团吗？
0: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是之前的一档选秀节目里面经常放这首歌，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
1: 它是那种比较欢快的动词，
0: 当然不是了啊，就看这个
1: 男团抒情歌吗？
0: 是比较写了他们练习生时间的生活吧，所以我也是蛮能感同身受的。
1: 这样吗？
0: 蛮能带入自己的心情，所以听这首歌是真的很感动，推荐给大家。
1: 他的歌名也很好哎。
0: 所以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来自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嘎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地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绵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之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 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

0: 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他，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
2: 请先交钱。
0: 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哦，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的声音。

0: 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0: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2: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3: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3: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

0: 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

0: 原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 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克

0: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

0: 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3: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4: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5: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4: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5: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4: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5: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4: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 岩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啊？
1: 城市的边缘都是大朵的白云漂浮在天空中啊，远上的雪山也是隐隐约约清晰可见。
0: 是的啊，今天我们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了天是格外的蓝，湛蓝湛蓝的，而且呢天上飘着的朵朵白云也是非常的净化人心啊。
1: 突然想到一个诗人啊，天上的白云像牧羊一样满天空在跑。
0: 对，没错啊，就是怎么说呢，有没有就看到这么美丽的天空会忍不住的拿起手机拍上这个天空的照片。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啊也是分享了这个美丽的天空啊，拍的照片真的太好看了啊。有的朋友说到真的就像宫崎骏的这个电影里边
1: 一样，
0: 哎，漫画里边的那种浪漫的啊，这个好看的这种
1: 那种景色。
0: 是的啊。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呢，那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自我奖励型的人格吗？那你平常会怎样的来奖励自己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进行和互动了啊。
1: 同时也可以把大家拍的这个蓝天白云
0: 的
1: 照片啊也分享给我们啊。
0: 是的啊，就有朋友就说到了啊，确实啊，奖励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他觉得呢拍下当下最喜欢或者说最开心的瞬间就是对于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
1: 当下的奖励啊，最好最直接最现实啊。
0: 没错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蓝天特别好看一样哈。我觉得我也是一种就是自我奖励型的人格吧。就是当我看到美丽的照这个天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舒畅啊，特别的开心，
1: 特别开朗，
0: 对，所有的这个烦恼都抛之脑后了啊。然后呢只要看到这个好看的天空，我基本上都会把这个天空的这一瞬间给它留
1: 下
0: 来，
1: 定格下来。
0: 对，所以后来我就今天也翻了一下，我特意翻一下我的朋友圈，就发现我手机里面现在的这个
1: 蓝天白云
0: 的照片特别多。然后呢包括有的时候晚上啊月亮特别好看的时候
1: 也会拍一张
0: 照片。所以好像我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就是到了哪里就是风景照更多，然后呢好像我翻了很久没有看到自己本人在这个照片里面的一些照片。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事物的喜爱突然从自我由内心而向外，对不对？
0: 没错，
1: 比如说蓝天白云鲜花，还有这个远山的这个
0: 风景
1: 雪山，还有城市的就是城那个边际线
0: 等等的一系列觉得好看的画面，都会想用这个手机来记录一下这个美丽的瞬间啊。确实，那其实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啊，不过现在也年轻了。之前读书的时候呢，就怎么说呢？每次哈，我的手机里面
1: 学生时代
0: 啊，对，学生时代哈，学生时代基本上在我的照片的相册里边啊，可能100张照片里面至少有60-70张是自己的、这个、
1: 和朋友啊
0: 啊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照片
1: 啊，自己的照片。
0: 对，
1: 自恋型人格
0: 嘛，头照。
1: 确实啊，每个人都是有那么一段经历啊，就是刚开始就对自己会比较感兴趣一些，比如说大头贴，然后上哪儿去旅游拍张照片，哎，啪多。

0: 就是自己摆一个 pose 什么之类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不管是阅历还是这个经历还是生活工作，不管哪方面给自己带来这种就是这种感受吧，
1: 是的，
0: 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你非常想把自己的心打开去容纳这个干净纯粹蓝蓝的天空白白云这种就是现象级的这种状态啊、嗯、
1: 没错啊，也有朋友分享到了啊，这个确实他也是自我奖励型的人格。 那怎么奖励自己呢？他觉得做一顿专属于自己的饭。
0: 你是不是要说你自己
1: 啊？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哈、啊、所以呢我就说，就念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深有体会。
0: 哎、
1: 确实哈、啊、他说到了，其实呢不管食物本身有没有多贵或者说这个有多高级，但是这一顿饭是完完全属于自己的。
0: 嗯，对。
1: 然后呢在整个做饭的过程当中，从最开始买选食材、然后到清洗到切、然后再到炒带，再到最后
0: 出锅，
1: 来整出锅装盘的这个瞬间、然后再到最后哈、可能也要拍下一张，是不是也得拍张照片？
0: 对，
1: 我想问一下这位听友，是不是还得拍张照片记录一下啊？
0: 就是不单纯是犒劳自己啊、
1: 对的哈、就是
0: 一种成就感。
1: 对，感觉是一个非常开心有成就感的事情。当将一些复杂的食材，或者说将一些简单的食材，普普通的食材、通过自己的双手能够打造出一道
0: 丰盛的美食，
1: 丰盛的美食的时候，
0: 那一刻自己的就是那种
1: 成就感、满满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
0: 用一个贬义词，就不是贬义词、就是得意洋洋的那种心态、这是我自己做的、
1: 是的，然后呢吃的会格外的香、这个我就深有体会哈、就每次我自己做饭、我至少得吃两碗饭、所以呢就是我基本上也很少做饭，
0: 美食达人做美食啊
1: 因为只要我一做饭我就容易吃得多，一吃得多就容易长胖啊、所以呢晚上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做饭哈、可能我就简单的煮个玉米啊、红薯啊，哎这样，但是一做菜每次我只要自己做菜就会吃得特别多。是的，好的，那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你是自我奖励型的人格吗？那平常怎样去进行自我奖励的，也继续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互动，包括呢今天这个蓝天白云非常的好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来分享你今天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天空的一瞬间。好了，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新奥。
0: 那我们还是有些好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马上呢这个咱们高考的成绩啊要出来了啊，这个我们心心念念的高考成绩终于是要出来了啊。其实呢怎么说啊，从高考到现在呢也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啊。那大家呢其实尤其是参加高考的这个学子，包括呢还有这个家长，对于成绩真的是非常的期盼啊。其实呢我觉得不管考得如何，那这个能参加高考这个经历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回忆的。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啊，新疆2024年普通高考成绩呢拟于6月24号的上午12时来进行公布。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进行查询，其实呢这个之前大家应该也知道啊，怎么去进行查询，有几个途径可以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和位次。第一个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厅官方网站，大家呢可以去进行这个登录然后进行查询。
1: 一定要是官方网站啊。
0: 没错啊，输入我们的考生准考证哈、以及身份证就可以来查询成绩和密码了。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那考生进入网站之后呢在这个公共服务大厅栏目当中呢有一个成绩查询，然后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系统来进行查询。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新疆政务服务网，在首页呢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也可以查询到这个成绩。
1: 是的。
0: 那第四个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通过百度 APP 搜索新疆教育考试院，进入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应用小程序来进行查询。第五个呢还可以进入我们的石榴云客户端，成绩发布当日呢通过石榴云客户端的 APP 在首页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来进行查询。
1: 下一步就是成绩查询密码获取方式啊，考生需于6月24号上午的10时前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这个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网上报名，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报名系统，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或者是考生号准考证号，登录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登录系统，在那个左侧栏目中选择高考成绩密码查看，查询并记录本人成绩查询密码，用于高考成绩查询。为确保这个高考成绩发布工作平稳有序啊，新疆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将在成绩发布初期暂时关闭，关闭时

0: 时间为6月24号上午10时至6月24号下午的15时。
1: 嗯，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成绩复核的程序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如果说考生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于6月25号至6月29号向报名中学或报名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来申领2026年的普通自治区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按程序来进行申请复核。复核结果呢，将由报名中学或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来向考生进行反馈。
0: 嗯，是的。那么成绩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答卷答题卡是否有纰漏，小题得分是否漏筒灯，那么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提供给这个考生的成绩是一致的。那么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呢，考生答卷按照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复核过程中答卷答题卡不与考生或家长见面，那么成绩复核不重新评卷，评分标准评分细则的严宽问题不在这个复核的范围之内啊。
1: 嗯，是的。同时呢，新疆教育考试院也是特别提示到大家，要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呢来妥善的保管好您的个人信息。如果说忘记了高考登录系统的登录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面的忘记密码选项重置密码后再登录，或者说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进行联系来修改密码。
0: 是的，那说完这个高考的这个查分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考后防诈骗的啊。
1: 嗯，没错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了，但是呢哈，这个骗子也是与时俱进啊。
0: 嗯，
1: 然后呢也是随时盯着热点，他们什么热点高啊，然后呢他也就会往什么地方去这个进行诈骗，
0: 无孔不入，
1: 无孔不入啊，
0: 一定要就是提高这个警惕意识。
1: 对，比如说提前查分呀，啊，内部指标啊，修改分数，或者说发放助学金，各种骗术，
0: 天上没有掉馅饼，
1: 层出不穷，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啊，诈骗分子会利用我们的家长望子成龙，包括望女成凤的心理，编谣言，设骗局，精心的埋下各类的陷阱。
0: 嗯，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也是梳理了几类常见的诈骗形式，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嗯。收到这个作弊短信啊，切勿盲目轻信。那么可能你发啊，你在高考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考试成绩将被取消。哎，高考后很多考生收到某某教育部门或者是某某招生机构等发来短信，被告知在其高考中有什么这样的行为那样行为啊，这都是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诱导其点击网址链接或下载 APP 支付罚款，或者是以缴纳费用或者是保证金等说辞诱导考生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可能会给考生造成财产损失。那么对此啊，教育部也是提醒考生，考后切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的短信电话，尤其不要轻易点开相关的链接。那么收到此类短信，请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核实，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遭遇诈骗，应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1: 嗯，没错。第二个呢，就是提前的改分和查分啊，这个呢，链接也是暗藏玄机。比如说啊，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李同学在高考之后收到了一条短信，说到您的成绩已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就可以提前查看了。然后呢，他就点击了链接，页面显示系统异常，请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来进行验证。啊，李同学呢就按照系统提示操作之后呢，很快就发现银行卡呢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
0: 嗯
1: 嗯，所以啊，每到6月中旬，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说招生考试机构会陆续公布各地的考试的查分时间。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新疆的这个查分时间呢是在6月24号，也就是明天哈。所以呢，
0: 对，
1: 要通过官方网站去进行查询啊。
0: 是的，
1: 嗯，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的链接。同时呢，专家也是提醒到，高考的相关数据呢是经过了多重的加密。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这些呢都是骗局。我们考生呢，切莫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而且呢，就是明天查分肯定会是一个高峰期嘛，大家呢不要说就是到了时间点立马就冲去，可能一下子这个网站确实查人比较多，
0: 太多，
1: 所以会卡一段时间啊。
0: 对，
1: 那可能等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就会好一些了啊。
0: 嗯，
1: 我记得当年我们当时查
0: 也不要高峰时间查分，
1: 对，高峰时间查分，我们当时查分的时候也是，就是你登录的时候啊，然后呢去查分，就基本上大家都登不进去 啊，
0: 都在等，
1: 对，
0: 然后就转圈，
1: 对，就转圈，一直转不动。我记得我可能好像当时在网吧待了2-3个小时，然后这个分数才出来啊。所以大家呢明天在查分的时候也不要着急，一时半会儿
0: 还是你的，
1: 一时半会儿这个出不来没有关系的，该是多少分数啊，那就是 多少分数啊。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啊，也跟大家继续来说到。
0: 出了分数啊，就要开始填志愿了。那么填志愿。

0: 一定要理性填报志愿，警惕高价辅导。有的人说啊，这花20000块钱请专家推荐学校，孩子一个都没有录取上啊。去年就有来自北京的考生的家长张律师吐槽，就某培训机构声称拥有独家大数据能精准预测录取概率，结果这推荐的院校与考生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那么高考结束后呢，一些机构打着这个志愿填报专家大数据精准预测旗号，收取天价这个咨询费。那么近年来呢，不断出现了利用新技术包装的骗局，比如说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啊，承诺精准投档哈、灵活档。实际上啊，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这个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的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会导致填报失误落榜。啊，同时也是专家也有提醒啊，每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的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高校也会介绍招生这个章程、招生办法和往年录取的这个参考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所以说，考生及家长可通过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也可以拨打各地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及目标院校咨询电话等，了解相关的政策啊。
1: 嗯，还有呢，可能又会有一些说打着领取助学金的噱头啊，让你先交手续费，这个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警方提醒到了。凡是接到自称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提供银行卡号或缴费的，一律都是诈骗。那面对这种情况呢，考生和家长应该主动的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联系求证，核实真伪。不要因为这个，一时想领取这个助学金，反而啊，这个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了。
0: 是的。
1: 嗯，还有呢，就是提供一些补录的名额、内部的指标，这个呢、也是骗局啊。因为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招录过程当中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不可能说是因为你的这些啊，别人给你提供的一些信息就能够让你去进行额外的录补，或者说有一些内部的指标，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到官方的这个网站哈、去进行相应的填报。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新奥。
1: 那继续来跟大家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是不是奖励型的人格呢？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呢？就冰中暖男说到了啊，每次发了窝囊费呢，都一定会好好犒劳一下辛苦付出的自己啊，吃一顿美食。今天呢我还跟那个咱们同事说到了，感觉今天特别想吃一顿火锅啊。
2: 嘿，因为天气好是吗？
1: 对，因为天气好就感觉人心情好，心情好胃口就好。
2: 对，
1: 但是细一想呢，然后觉得啊，这个
2: 算了，
1: 晚上吃火锅好像有点太罪过了。因为其实我已经最近坚持了差不多快一个月，晚上基本上不太吃
2: 主食是吗？
1: 主食，然后呢吃的不是很油腻，很清淡啊。
2: 在减肥吗？这
1: 是在减肥，确实这个效果还是挺显著的啊。这段时间差不多瘦了有5斤左右。
2: 这还挺意外的啊。
1: 对，所以我就是说，哎，好不容易坚持了这么久，这个晚上一顿火锅啊，然后
2: 因为在喀什你吃晚饭的话基本上收不住。
1: 对，就是就完全会控制不住啊。
2: 吃完这个想吃那个，然后就
1: 越吃越饿，
2: 越吃越馋。
1: 对，所以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哈，这个到了怎么去奖励自己啊？
2: 啊，中国心和中国智啊，也给我们留言啊，喝二两黑。
1: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非常不错啊。
2: 毒瘾，
1: 是的，
2: 对饮成三人，自己慢慢的，就是一个人去享受这个二两的这个，
1: 这种乐趣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呢，这个再配上这个一碟花生米啊，然后呢，自己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光，
2: 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江淮那个音乐。
1: 是的啊，所以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说到开心的事情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周末啊也是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开心的事情。是的，那到了这个本周六啊，6月27号呢，我们会迎来江超的第六轮，也就是我们喀什队主场迎战哈密的一场比赛。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我们喀什队自这个比赛以来前四场已经取得了4胜的好成绩，目前的总分呢是来到了南区榜的12分，稳居第一啊。
2: 稳居榜首。
1: 而且呢那目前来说这场比赛呢也是怎么说，也是一场非常值得我们去进行这个
2: 期待
1: 的比赛吧。因为其实本届的江超联赛呢总共常规赛是有7轮，那各队呢会有轮空一次。喀什队呢第三轮是轮空了，目前4战全胜积12分，仍有2场赛事没有进行。排名次席的这个阿克苏队呢已经完成了5轮，是3胜2负积9分，仅于最后一场比赛。那同时呢，在此前两队直接的对话过程当中呢，我们喀什队也是2-0呢，力克阿克苏队，手握胜负关系的。

0: 动权，所以就是即使啊这个后面的这个咱们比赛啊，就是平局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情况也好，再怎样，我们现在就是从目前的积分情况来看，现在已经是稳稳的拿到第一，是基本上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1: 那么按照这个赛事积分的推演啊，即便出现这个最极端的情况，那么喀什队剩余两场全部告负，那么积分不再上涨，最终定格在十二分。那么阿克苏队拿下收官战取三分，总分同样来到十二分。那么两队积分持平，根据本次联赛排名规则，那么积分相同情况下，优先比较相互交手的这个战绩啊，曾战胜阿克苏队的喀什队排名依旧在。
0: 是的。同时啊，在南区的榜单上呢，吐鲁番队、和田队当前呢同时积五分，巴州队、克州队呢是积四分，哈密队呢是积三分。那即便剩余的赛事，他们即使全部获胜，也不可能说达到十二分的大关。所以啊，这个常规赛的赛程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组委会呢也是此前已经发布了完整淘汰赛的规则，南北两区积分前四的球队会进阶第二阶段的比赛，一共呢是八支球队来跻身这个淘汰赛。那作为我们南区的第一名，喀什队呢也将在八强赛对阵北区的第四名，拥有先主后客的赛程优势。目前呢，球队也是提前锁定了南区的榜首，剩余两轮常规赛呢没有排名的压力，可以充分的磨合阵容，调整竞技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八强淘汰赛。所以就是我们周六的这场比赛呢，那大家呢也可以去进行关注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主教练采用的是怎样的一个战术，有可能是在最后这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有可能会去磨合一些新的战术，或者说让一些新的队员去进行上场进行这个
1: 调整
0: 啊，所以呢也是拭目以待，看看我们喀什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有怎样出彩的表现啊，
1: 还有什么样的惊喜给大家呢。
0: 对，所以也同时要跟大家继续说到了本周六，也就6月27号星期六呢，我们喀什对战哈密的比赛，大家想去现场看的呢要抓紧时间来订票了。好，说完这个足球比赛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好消息哈。那最近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天气非常好之外呢，又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油价啊，也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预计将在7月3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这个油价调整。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预计降超-10%，也就是说呢，或再下调油价呢，每吨是630元。那在这个预期的跌幅而言呢，汽柴油的价格预计会跌这个每升0.48元到0.57元之间。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哈，又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前一轮的这个油价降低的时候，其实降低的幅度还是挺大的。那这一轮的话稍微有一些这个降，但是总体来说呢幅度不是特别大，但总的来说哈，那我们加满20升的这个油，那其实也差不多能够省10来块钱啊，也是非常不错的。
1: 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好，另外一则消息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在我们喀什有一个招聘的公告要跟大家来分享。山东省呢面向喀什公开招聘事业工作单位人员15名，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的这个招聘的范围吧。那范围呢是具有喀什地区的户籍，含喀什地区高考的生源，且符合招聘条件的未就业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招聘的条件还有具体的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一条推文叫报名中山东省面向喀什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5名这样一条推文。那具体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报名的时间从6月22号的上午，也就是昨天开始就已经在报名了，上午10点半到7月3号的下午的18点半来进行报名及资格的审查。报名的方式呢，这次采取的是这个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人员呢自行登录报名系统来进行报名。那这个网站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上面呢是有这个网站的啊，
1: 获取相关的就是更细致的信息、
0: 更详细的信息、
1: 详细信息。
0: 对，包括呢要填报哪些信息啊，以及上传哪些资料啊，这上面也是非常有明确的这个规定。那笔试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笔试的时间的话是在2026年的7月11号来进行笔试啊。
1: 是
0: 对，所以呢想去这个山东的朋友们，或者说有找工作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

0: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溺水救援不简单，科学救援护平安。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新奥。
1: 那继续有一些好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啊。咱们的独库公路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独库公路呢，自2026年的6月25号起呢，要实行预约制的通行了啊。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呢，是为试行期。很多自驾游客啊，不了解这个预约入口，还有通行的时段，包括车型限制和预约的流程。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不然的话，这个后面去的时候，到时候到了那边说不让通行啊，那大家白走一趟啊。所以大家记得
2: 广而告之啊。
1: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预约车型的限制。那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至乔尔玛至纳拉提仅限的七座以下，包含七座小型客车，核定在质量五吨以下的货车预约通行。
2: 当地居民或者是工作人员完成长期通行备案的车辆及公路养护车辆，执行的任务的军警车、应急救援车、工程救援车、救护车无需预约即可通行。那么3.7座不含以上载客汽车，核定在质量五吨不含以上的货车啊、危化品运输车、挂车、全挂车、中置轴挂车还有半挂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农用机械设备不允许通行。
1: 预约的通行入口和时段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独库公路北段预约通行入口呢，是为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 G217 线和 G218 线的交汇处。每天允许通行的时间呢是8:00到19:00，每日可预约的时段呢是为8:00到10:00、10:00到12:00、12:00到14:00、14:00到16:00、16:00到19:00五个时段，请按照这个预约的入口包括时段进入独库公路的北段。
2: 同时预约及通行也是要了解相关的规则啊。第一个就是每辆车每日仅可预约一个通行时段啊、及对应入口，不可跨时段预约或者是多入口重复预约。无论选择任何一个入口任何一个时段，若当天该车辆已有预约记录，则无法再次预约啊。
1: 而且呢，已经预约但未能在预约时间内抵达的车辆呢，可以通过预约记录 当中界面申请延后，那系统呢将自动为其延长一小时的通行时间。
2: 是的，
1: 这种情况呢不视为违约，每次啊每车预约仅可以申请一次
2: 啊，只有一次。
1: 嗯，每个用户呢一天内最多可以同时预约成功三辆车，预约只能在预约的时段开始前来进行取消。一天内预约成功后呢可以取消三次，当日呢将不能够再进行预约了。那爽约认定与后果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这个时候我预约了就不去啊，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些影响的。
2: 是的，
1: 预约成功后未通过且未取消预约呢视为爽约，本年度累计爽约超过三次的将会取消本年度的预约资格啊。
2: 为什么？因为你占用了别人的资，就是那个名额
1: 啊，时间啊，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约之后，如果是有事情的话去不了，也一定要取消这个预约。
1: 嗯，没错。同时交管部门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公安交管部门呢跟大家来说到了啊，这个在进行执法取证设备进行车牌识别取证，没有预约或者说没有按照这个预约进行入口时段进入独库公路北段的呢，将按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处200罚款，记一分。
2: 那么预约成功后按预约入口及时段进入的车辆，那么在当日独库公路关闭前若驶离后再次进入独库公路北段的，无需重新预约，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因恶劣天气、道路塌方、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已预约车辆无法按时按照这个预约的时间进入的，那么可以在预约时段后的当日其他任意时段从预约口进入，无需申请延后重新预约。那么整日交通管制导致无法通行的，免责取消预约，不计入爽约次数啊。还有关预约信息以官方平台发布的为准。
1: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出行独库公路的时候呢，现在也多了一条新的规定了哈，就是预约制。那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去进行提前的去进行这个预约哈。
2: 对，最好就是提前熟悉一下，了解一下规则。
1: 没错。另外一条消息继续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微信呢最近又出新功能了，
2: 跟我们的生活真是息息相关，就是基本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没有不用到它
1: 的时候啊。近日呢微信 AI 助手上线的消息呢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网友听说啊，微信 AI 助手就是微信小微智能助手，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试的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微信的小微。
2: 那其实也就是 AI
1: 的
2: 在
1: 直接接入
2: 上的这个应用啊，
1: 直接接入 AI。
2: 据了解呢，小微目前使用多个 AI 模型，包括腾讯自研及其开源优质模型。而从这个小微的自我介绍来看呢，其主模型是微信团队自研的中文大语言模型的这个一块。那么部分回答调用 DeepSeek 回答啊。
1: 是的，该功能呢支持通过文字和语音的对话，帮助用户来操作微信的原生功能，比如说设置、调整消息发送、朋友圈管理，还有呢便捷调起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挂号、买咖啡，还能搜索相关内容、生成图片。需要注意的是呢，小微是系统内置功能，目前呢暂不支持关闭。
2: 那么据目前已经拿到灰测的这个部分网友分享啊，小微的能力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广，不单单只是进行问答聊天，比如说让他推荐几首适合早晨听的歌，小微不仅会给出歌单和推荐的理由，还能直接生成可播放的这个音乐歌单，具有这个调用微信内的内容的能力，就有点类似于拿对着微信说小微，小微给我放首歌，
1: 没错，
2: 适合早晨的歌。
1: 是的哈，他可能会调用你之前的一些微信的习惯哈，包括呢提醒你喝水，提醒你做其他的事情，他也会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提醒。那同时呢，小微在面向用户测试之前呢，其实微信的生态基建已经全面的铺开了。6月8号呢，微信面向开发者是先行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开发者呢可以通过自动模式或开发模式将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生态。那同时呢，我们的美团、京东、携程这些呢也宣布会进行接入。同时6月17号微信支付也是发布了 AI 专属卡。简单来说，通过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呢，我们用户能在这个智能体对话当中提出的消费需求，从智能推荐到下单支付它都能够帮你搞定。所以对于这次的新功能啊，网友也是非常的明确表

0: 挚爱，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已经迫不及待赶紧正式的发誓。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之前一直是用手机，就是用手拿着这个手机在使用微信啊。现在是它这个 AI 的系统的介入，它让你在使用微信的时候把你的手给你解放了
0: 啊，
1: 对，你就不会手忙脚乱的，或者是眼睛盯着微信界面，然后手不停的在打字，你可以直接给它一个语令，
0: 它就可以完成指令了啊。所以大家期待其他的什么功能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是整点时间，回来之后咱们来了解路面上的情况。

0: 好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新奥。
0: 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吧。啊，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格外的好。那其实有发现哈，最近的这个雨水还是挺多的啊，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6月23号到24号呢，喀什各地是多云见晴，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中到大雨。24到25号呢，各地是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三天五号至夜间部分区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15度左右。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风力三级，气温16度到31度。月布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风力三级，气温16度到30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有阵雨，风力三级，气温16度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风力三级，气温17到28度。麦盖蒂县刀郎花乡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风力三级，气温16度到2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中到小，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6度到19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夹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2度到7度。
0: 从天气情况来看呢，那未来几天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可能性哈。其实说实话，今天喀什市区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哈，包括呢，这个听友也在群里分享了啊，咱们周边的县市今天啊有大面积的这个降水的情况，而且呢，就是从咱们发的这些照片或者视频来看，其实雨还不小。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好的，现在呢也已经到了这个大家下班的时间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从目前来看呢，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拥堵的情况了，那我们依然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北边迎宾大道在和我们的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有一段的拥堵排队的情况，然后再往下走呢，在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再往下走呢，今天在咱们这个利民路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一段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在十字路口呢有一段排队的情况。好消息是呢，解放北路今天是一路畅通哈，现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是比较不错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在土曼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咱们古城的门口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车流量呢还是比较的大。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西路吧。人民东路的路况目前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人民西路哈，从咱们这个红叶大厦过来，然后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在环江十字路口现在呢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同时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西域大道，西域大道的话是一个是在咱们这个出入境监边防检查总站到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现在呢是有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在排队的一个情况。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呢，那另外的话在咱们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西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哈、也有一段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西环路吧哈，西环路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总的来说还是一路畅通的情况。而且呢，今天好消息是在我们的健康路，目前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的小。只是说从农三市学校这边过来之后呢，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会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是总的来说算不上特别的拥堵。另外在解放南路26中学这边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对的。
0: 再来关注一下东西走向吧哈，东西走向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这边。世纪大道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因为这边呢还是在一个修路的情况，现在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呢再往下看咱们的这个穆士塔格东西路 现在路况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再往下看一下，咱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也是一路畅通，包括呢建国路是有一点点路况啊。建国路呢，一个是咱们东向西的方向，在五洲医院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是开始有小范围的排队的情况。
1: 是的。
0: 另外呢，西向东的方向，从丽笙酒店这边过了之后，一直到乐和广场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有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嗯，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在解放南路啊，在深喀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一段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的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刚刚说到了这个深喀大道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堵了哈。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早上这边过来啊，包括呢晚上从这边过来，因为这里的在修路的一个情况会造成这个道路比较的窄，所以呢我们这个左转的车辆呢会绕行的比较的远，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预计的话，这个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要等这条路啊完全修通之后呢，其实才会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从咱们疏附回来的疏勒回来的这个路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路口的大十字这边呢会有一点点车流量。总体来说呢，目前啊现在还没有到一个特别拥堵的时刻吧。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互动话题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啊，你是不是自我奖励型的人格？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呢？西西西娜宝贝就说到了啊，他说他是自我奖励型的人格。
1: 嗯，
0: 天气好的时候要奖励一下啊，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要奖励一下，值完班奖励一下，出完差更要奖励一下。这个我觉得是确实非常好啊，不管怎样啊，不能苦了自己。
1: 对，就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个身心愉悦和健康。
0: 爱我老己已经完全做到极致了。
1: 还有燕子也发来这个留言啊，说吃好吃的啊，买漂亮的衣服，微醺唱歌，总就是还有唱歌啊。
0: 就是总之来说要挺爱自己的。
1: 对，
0: 确实啊，就尤其是我觉得啊，这个唱歌是一件非常奖励自己的一个好的方法啊。有的时候呢，虽然说部分的朋友可能唱歌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声是一定是世界通用的一种语言啊。
1: 对。
0: 然后呢，当你喜欢的歌你自己唱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开心。
1: 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啊大喊大叫会扰民，但是以唱歌的方式，或者说 KTV 唱歌唱首歌，其实你是用一种唱歌的方式将自己放空了，就会感觉自己就是日常的一些就是堆积下来的，不管是情绪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会在那此刻全部放空。
0: 没错哈。其实不管唱的好不好，其实我就喜欢在家里唱歌哈。就我觉得现在跑 KTV 呢，怎么说，一个是觉得费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去花这个钱，不如在家呢就用各种唱歌的软件哈唱一唱，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切记不要扰民。
0: 就是怎么说呢，不要在深更半夜唱吧，就是就在大家吃完饭的时候你嚎两嗓子，人家也不会去说投诉你哈。你自己在家唱自己的歌那又怎样了嘛，我又不是拿着这个大型的这个音响啊。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以前在学生时代啊，就是和同学一邀就你唱一首
0: 唱歌
1: 啊，对，你唱一首我唱一首，然后就把所有的歌都唱会，然后就感觉就是一个宿舍也好，一个社团也好，就感觉个氛围一下就上来了。
0: 没错啊，就是大家都唱一首喜欢的歌，或者说这首歌你可能不会，然后呢和朋友一起唱会之后，也会有这种这个距离之间的拉得更近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自己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自己的方法啊。那也有朋友说到了啊，他呢这个会奖励自己，那偶尔的呢会找到一些这个空余的时间，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这个确实啊。
0: 对啊，我觉得这个旅行不管是时间的长也好或者短也好，都是对于自己这种奖励吧。比如说其实就是拿咱们喀什的朋友来说， 比如时间比较短哈，咱们可以去下周边的舒乐舒富，或者说刹车，
1: 嗯，
0: 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可能来回一天的时间也够，
1: 也够
0: 啊。然后说时间长一点的嘛，可能有个三五天、七天，哎，咱们去下独库公路，你看啊，欣赏一下周边的这个美景
1: 啊。去独库公路提前做好预约啊。
0: 哎，对，现在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约哈。另外呢，时间再长一点，咱们可能去。

0: 下这个海南呀，或者说其他的省份呀，多待一些时间，看看这个其他地方不同的风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奖励自己的方法啊。
1: 嗯，是的。
0: 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好奖励自己的方法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金浩。
0: 嗯，其实到了这个夏天啊，很多人都说，嗯，这个既要补蛋白质，然后呢也要控制这个饮食。嗯，但是呢，很多人说到这个蛋白质啊，其实只觉得是肉蛋奶哈、啊嗯，感觉吃肉吃多了太容易肥胖了。其实啊，有一种宝藏的蛋白质，大家一直被忽略啊。哎，那餐桌上我们那些看不起眼的，比如说豆制品、坚果。嗯全谷其实也是补充蛋白质的隐形成员，如果说咱们只盯着大鱼大肉补蛋白质啊，身体可能会错过许多重要的营养。
1: 嗯，是的。
0: 嗯，那蛋白质为什么会有多重要呢？哎，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如果说啊，把这个人体比作一辆汽车，那么蛋白质就是制造这个发动机、轮胎和方向盘等的原材料。你的这个肌肉、免疫细胞、消化酶，甚至是头发、指甲，全部都依赖蛋白质构建。它可以说是这个生命的基石啊。
0: 没错啊，蛋白质对人体的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提供能量，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呢，修复和构建。组织，嗯，因为蛋白质构成组织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啊，然后呢，蛋白质也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组织啊，比如说伤口愈合、肌肉恢复都少不了它。
1: 嗯，
0: 第三个呢是酶和代谢的功能啊，那第四呢是激素和信号的传递，还有呢运输和储存营养物质，以及呢支持这个肌肉的功能，以及维持
1: 最后最重要一点啊、哎，就是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嗯、
0: 对这个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哈。那一般来说呢，我国膳食指南也是推荐成年人每天的摄入能量呢，合理比例大概在10%到15%。那对于一个体重60公斤、中等体力活动的中年人来说呢，大约是每千克体重的0.8到1克。也就是蛋白质这个量哈。嗯，那同时呢，按照我们的摄入量呢，推荐标准是女性呢。摄入量是55克，男性呢则应该达到这个65克的样子哈。
1: 嗯，对的。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到哈，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低估的植物蛋白，嗯，其实呢，说到蛋白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1: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牛羊肉、
0: 就是、牛羊肉嘛、鸡胸肉哈这些，但是呢，其实植物蛋白相较于这个动物蛋白来说，它更具有优势。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是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就像武侠剧里的侠客搭档，有各有绝技，有互补这个短板。如果说经常吃肉类食物，就会增加这个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及肥胖这个发慢性病的一个风险。
1: 对，
0: 嗯，但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呢，其实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啊。
1: 嗯，
0: 植物来源当中呢，没有这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和这个含量也比较低。嗯，而且呢，比如说大豆的异黄酮啊、植物固醇等等，这些对于人体的健康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
0: 嗯，同时呢，比如说哈，我们吃一些这个米饭加氨基酸的组合哈，大豆加氨基酸的组合也是能够补全短板。米饭加豆腐呢，就能组合的这个氨基酸的利用率比单吃米饭要高50%。所以呢，只要做好食物搭配，植物蛋白也能给人体带来很大的这个营养价值。
1: 嗯，
0: 所以哈总。

0: 来说，咱们这个蛋白质呢，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很多聪明的吃法呢，就是让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呢组队出道，这样做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更加的丰富多样，而且更加的健康。就像我一样，其实就是我
1: 亲身体验开始了，
0: 亲身体验就开始了。就是怎么说呢，到了夏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吃就容易胖，而且呢就是如果说光吃就晚上吃肉的话，你就会感觉很油腻啊，而且呢也这个很难控制这个体重。但是呢比如说吃点豆皮呀，然后呢或者吃点豆腐呀，既能
1: 你再说的话我肚子都饿了，
0: 既能够让你呢去控制你的体重，同时呢又能够避免啊让这个蛋白质不能够摄入，能补充你的蛋白质的这个营养，所以也是很全面的哈。大家呢也可以多选择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搭配的这个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健康吧。
1: 其实我特别想问小芳，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0: 今晚还是继续老样子吧，不加餐了。好的，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天气非常好，
1: 对的，
0: 也祝大家的这个心情呢变得更加的美丽。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38项举措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向新向绿向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布展收尾，六大特色专区亮相；
2: 深耕跨境能源合作，新疆连续4年组团参展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3: 两种粮法促丰产，新疆全链条保障沪杭夏粮收购；
2: 拓宽至双向8车道，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通车倒计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服务业大会今天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

0: 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
1: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0: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分类推出差异化扶持举措，拓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是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是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能级等领域的短板，提出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4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海龙表示，
3: 方案有两大亮点，一是将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作为推动自治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路径，在聚焦重点领域突破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发展路径上系统发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对服务业发展进行系统部署的同时，更加注重任务举措的落实执行，从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基础设施承载、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人才保障、安全监管、政策宣传等方面综合施策，为方案落地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2: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方案从工作目标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推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等5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杨海龙表示，
3: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既是促进自治区服务业发展的鲜明导向，也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新疆台消息，6月22号下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目前展馆所有展示载体主体施工全部完工，各类展示框架、基础硬装均已落地到位，为后续展品进场、设备调试、氛围布置预留充足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平稳推进。请听报道。
2: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各参展单位在展陈设计、场景营造上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各类展示空间造型设计丰富多元，大量采用沉浸式展示场景，同时科学划分产品展示、洽谈交流、互动体验功能分区。中粮展区展陈单位负责人吕华伟：
3: 是18号进场，然后是大概有30多人布展，整体面积呢是180平，一共是分了6家专发公司，三个部分，助力强国建设、保障能源安全，还有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展区。顶部丝带代表一带一路。
2: 华为展区服务商企业负责人曹华兵：
4: 这已经搭建结束了，这次我们的展出主要是各个智慧智能技术方面的一些亮点。
2: 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创新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展会全面推行绿色低碳搭建模式，践行绿色办展理念。同时博览会还设置简餐区、便民超市，同时配备医疗、消防等安全保障，设立综合服务台，为参展商、观展人员提供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张正：
5: 提供了大量便民化、便利化的功能设施，餐饮区啊、休息区啊、各种洽谈交流区，最大限度的来提升展会的专业性效果，方便广大展客商呢进行现场对接交流。
0: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11家中外能源企业集中参展。请听报道。
6: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为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新疆六家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五家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 新疆福塔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迪拉热库尔班。
7: 我们主营银滩矿区、银滩园区整体继承方案，在这能一次性的兑现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6: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表示，
8: 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1: 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9: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高峰，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攀升。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国内外旅客往返中哈两国。近日游客马建军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10: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羌龙大峡谷和阔克塞湖，然后呢也品尝了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整体的旅游体验还是挺好的。
9: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九条。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张永鹏。
11: 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0: 随着东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我区夏粮收购工作也逐步推开，各地科学调度农机作业，统筹仓容、资金等多重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喀什地区冬小麦收割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乡镇遵循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原则，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收割。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泽普县托库奇乡种植户亚森·库迪莱提，
13: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12: 和田、阿克苏等南疆地州陆续开镰收割、开秤收粮，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小麦收割晾晒，各收购站点有序开展验粮入库结算工作。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利卡木艾满尔，
14: 实行连片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同时安排全程跟进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是协调解决农户难题，确保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2: 伊犁、塔城、昌吉、巴州等粮食主产区小麦也陆续成熟，下收版图持续向北延伸，各地紧盯农事节点，精准监测小麦成熟度，研判天气形势，有序启动机械化收割工作。眼下巴州40多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金灿灿的麦浪间，一体化完成秸秆处理、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轮台县群巴克镇种植户乃比江热赫曼告诉记者，经测产，今年他家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天粒重三项核心指标均优于去年。
15: 连片种植冬小麦120亩，全部采用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每亩单产余计达到500公斤以上，总收入达到13万元。
12: 各地收储企业全面升级服务保障，提前检修调试、烘干、清理、输送粮食检测等设备，提升收储智能化水平，同时各地配齐人力、运力、仓储资源，保障夏粮收储高效运转。霍城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小红。
16: 五个粮站已完成腾仓并库，共有20吨库房、30000吨仓容，同时完成35台化验仪器校验，维修保养70台机械设备。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的牵头履职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12: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态产业基地。库木博斯坦村党支部副书记、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杨波：
17: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12: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经过深入调研后，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杨波：
17: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那么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明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12: 打消顾虑后，两村村民开始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去年肉苁蓉成熟采收。除去全部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两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英博斯坦村村民伊利夏提·阿乌莱提：
18: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两个人嘛，今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0: 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在位于哈密市宜州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第二标段项目总工程师郭延福：
19: 也缩短了一个工期，按照目前的我们的施工的进度的话，我们是绰绰有余，可以完全赶得上的。
9: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 1.8 亿吨。与此同时，工程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卫告诉记者：
20: 整个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江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1: 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载体，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目前全面转入室内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乌鲁木齐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救治资源短板，同时为全疆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增添一道坚实防线。请听报道。
9: 基地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3.75 亿元。项目建设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套专业医用直升机停机坪，搭建空地一体化救援体系。基地及日常诊疗、重症急救、灾害伤员批量收治、应急医护实训、物资仓储功能于一体，填补西北地区国家级灾难医学专业设施空白。项目经理刘涛介绍：
21: 我们项目于五月底完成了整体的主体封顶，现阶段集中推进室内的一个精装修、医疗机电管线的一个铺设。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总共设置了500张住院床位。
9: 据了解，项目联合多方参建单位建立联动机制，科学划分施工区段，统筹各工序穿插作业，高效破解多专业交叉施工难题。刘涛表示，项目不仅抓安全生产管控，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保质交付。

0: 现场划分独立的作业区块，推行错峰施工，所有工序落实样板先行制度，牢牢守住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底线。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2: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沅江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江西游客李金燕：
3: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2: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等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当地文物保护人员。克州博物馆干部阿合马日利·艾尔兰：
4: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2: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沅江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教育基地。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宣传干事黄明章：
5: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6: 近日，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专项选拔赛已圆满收官。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92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自治区赛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7: 本届大赛采用创新的4+3赛制模式，即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博士后创新创业专项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三个专项赛道，覆盖不同创业群体、不同产业领域，最大限度挖掘各类创新创业力量。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介绍：
8: 实现了跨部门、跨兵地的高规格协同，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赛事期间同步举办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选拔、名师讲堂、创投对接、研讨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
7: 本届大赛共设置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奖47个，通过各类奖项的表彰与激励，全面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三级调研员包英杰：
9: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持续宣传展播，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
1: 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
6: 塔城小雨17到35度。
1: 伊宁多云19到34度。
6: 博乐多云18到3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6度。
6: 奎屯晴18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4度。
6: 昌吉多云20到35度。
1: 哈密中雨转小雨16到30度。
6: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0度。
1: 库尔勒小雨转晴19到31度。
6: 阿克苏多云18到32度。
1: 阿图什小雨18到31度，
6: 喀什晴转小雨18到31度，
1: 和田小雨转晴17到27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你可以下载
1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家想必都记得，何丽回信很自然地去掉了同学这个称谓，说你学习很忙，时间宝贵，没有答应见面。女生嘛，总要矜持一下吧，最后还索要书单，等于鼓动你继续来信。你果然不负所望，5月27号回了一封长信，主要是列书单，总字数倒没有超过上一封，却是测验魏晋六朝诗选交卷后抓紧写的。你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为了不多占篇幅，我就不披露这封5-6页之长的信了。你还记得是怎样回答他关于从哪里入手学习文学，以及背字典是不是好办法等问题的吗？是这样的，你有背词典的精神，我实在佩服，但对这种方式我又实在不敢苟同。怎样才最好，在你阅读中体会。你还说起买书，我主张买那些最有价值的，流传已久，素有定评，或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才好。当然，工具书、教科书当是个例外。作品太多了，不知你们学校的藏书情况，能借还是借吧，少买。不过你在信的末尾主动说了自己的打算。你说放假在学校里学习，我也有这个打算。5.1回家住了几天，就是这个意思。3年级开的外国文学史，正是想将来实现我的野心的课程，所以想留下来多读点作品，预习一下。上星期去教材科看了一下，买出2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2册。下星期4、5、6劳动，抽时间再写吧。人家又没有问你，何必写这些呢？我看你是越来越不淡定了。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姑娘迅速回信，而且还是挂号信。林一敏，你好，看了你列出的书那么多，觉得真是任务繁重啊。我们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文学类也很多，想要提高文学水平真的是很难，只有脚踏实地慢慢来。我想买最有用的书，从头学起。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书还是不少的，不过大多是医学书籍，包括西医和中医的，文学书籍较少。我想按照你讲的尽量借书看。我们的学习很紧张，每天忙于上课背书，你可能不太知道医学生很苦，又大又厚的教材，课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很快就开始实习了，又兴奋又焦虑。兴奋的是可以把学的东西用上去，可以进行实际操作了，焦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不知怎么应付疾病和患者。周末就在宿舍睡觉。何丽，1983年5月29日。姑娘心里，何丽，1983年5月29日。姑娘心里明镜似的，顺水推舟。称呼方面，开头既没有叫同学，落款也没有数上同学。她一面说自己忙，一面又说周末在宿舍没啥事儿，要么睡觉，要么逛街。那你理解他的意思吗？ 这次你回信的速度不慢，是在六一儿童节，你生日，这个你倒没提。我算了一下，共计2759个字，是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封，比第一封信长出700多个字，厚达8页纸。除了继续开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书单，最后你还说，看看，书是不少，要花不少时间的。我以为你应该先看当代、现代的，后看古代的、外国的，先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诗、词，这些如果有兴趣，不如作为消遣或者休息大脑的东西，随便看看、背背，从中也可能得到不少意外的收获呢。具体怎样安排，你自己看吧。姑娘在上封信里就说，我们的学习很紧张，每天忙于上课、背书，又大又厚的教材，课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你呢，却继续给人家列书单，真是生命不息，开列书单不止啊。粗粗数了一下，你先后共推荐了168部书，具体多少本册，我就懒得数了。反正，四大名著、莎士比亚、鲁迅、巴金等都在单子里，分明是一个小型中文系资料室的购书清单了。你把人家当成等待审批购书计划的中文系主任了吧？还有，人家姑娘明明说她周末没事儿，你却置若罔闻，口若悬河的扯些没用的。从信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来，你那种好为人师的毛病有所抬头啊。信我不打算再次公布了，太占篇幅。姑娘的回信是在十天之后，而且言简意赅。林一敏，你好，来信收到了，你帮我买一本古汉语吧，既可以提高我的文学水平，又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这样对我学习中医古籍大有裨益。期末快到了，我们得考六七门呢，很辛苦。我经常见到娜拉，爱美而且穿衣讲究的她，现在终于开始努力学习了。我们俩很谈得来的，周末经常一起聊天，一起上街。多注意身体，祝好，何丽，1983年6月10号。这封信一共不到150字，短，单刀直入，快人快语。短不见得没有内容，可惜微言大义你没有领悟到。何力开门见山让你买古汉语，是想拽住你。功课很辛苦，你不觉得是

信写得如此之短的一个好理由吗？但是既然很辛苦，怎么还经常和娜拉聊天上街呢？显然姑娘不理解你何以不来找她，迟迟不来见面，人家都没什么可聊的了，转而去和同学娜拉聊了。聊什么你就不用管了。这回你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回了信，还是把你的回信公布一下吧，以便大家全面了解一下你此时的心思。何丽，你好，两封来信相继收到，书看来是买不到了，学校里没有，我又托了一位师院的同学去打听，一个礼拜了，但是还没有什么消息。古汉语我们这个学期结束了，你可以借我的看，或者我跟你从图书馆借，以后我再想法子买。说到书，你们学校好借吗？方便吗？我希望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和我说，这没有什么，上学两年以来我也就有点书可以夸耀，我总是没有节制的买书，可是后悔一通后还是改不了。再过十几天就要停课考试了，三门专业课，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古汉语都考，其中后两门还是专业课，共同课政治经济学也考。外语我们只学两年，这学期就结业要考，考不出个好成绩也说不过去。原来说要开半年的第二外语，由于不少人吵着说第一门还学不好呢，谁能学第二门，于是就不了了之了，真是怪事儿。老师那方面一旦撒手，就需要自己多下功夫，在一年多的时间还要再有大的提高，我也真有些犯愁。信中谈到了你将来做大夫的感想，挺有意思，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就是老大夫，那年我在杭州补习，就住在大姑家，他们的性格好，很慈祥，我觉得简直是世上最和蔼的人了。在那里我也见过不少因为大夫的几句安慰而顿时振作的患者。难道你真的需要我督促吗？居然是督促。你知道我是把你学文看成对我的一大鼓励和推动的，相信你会学有所得的。前些时高中时的赵强来过一趟，老同学相见当然是喜出望外，虽然时间不长，我却觉得很宝贵。他是和同学从包头骑车到呼市玩的，他说去过两次医学院，但是都没有见到你们。赵强是因为性格，我认为是性格啊，颇招了一些清高和看不起人的骂名，对此我感到很不平。难道人们的自卑感就那样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有时对这些很不以为然，有时又不得不显得能随和些。我老是打着夏天好好锻炼，冬天好好学习的主意，身体倒还凑合，只是近两年视力不好了，英汉词典上的字看得挺费劲儿的，这样一来腰弯的身经常背疼。配镜子好吗？戴眼镜儿是不是还会发展？但是老弓着腰和背总不好，是吧？啊，啰啰嗦嗦瞎扯了不少，就谈到这里吧。祝好你的同学易敏，1983年6月14日。老天爷，你是够啰嗦的，真服了你了，扯的都是一些没用的，没一点遮掩，除了开书单和学习体会，难道没有别的可以说的吗？你以为人家真的愿意听啊？关于大夫赵强占了你的信的一大半，最后还就配眼镜之优劣请教人家姑娘，套词啊，我看你脸皮更厚了。而且落款时你率先用了你的同学这个说法，而且

省略了姓。你的同学，你的，不够肉麻吗？你没有想到姑娘看到以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吗？猜不透你。姑娘继续给你回信。一敏，你好，很高兴收到了你的信，又给你添麻烦了，买不上没有关系，借你的更好，可以省钱呢。赵强这个人很聪明，擅长数学，中学时我们有时探讨数学题，我不认为他像咱们同学所说的那样傲气，反而认为他待人礼貌文明，这一点与你相同。我把你的名字用日语进行了拼写，希望你喜欢。我假期要回家，我爸爸不同意我在学校，觉得不安全，而且认为我身体不好，假期应该好好的调养一下。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6月18日。姑娘恭维你待人礼貌文明，鼓励你保持写信的热情。这封信里首次呼叫了你的小名，谈了对自己健康的担忧。他从小到大身体偏瘦，但是跑得快，跳得高，精力充沛，从来没有患病住院，没有输过液，以为样样都能够走在人们的前面。刚上大学时学习劲头十足，成绩优异，第二学期一开始却被一场肝炎击中，休学一个月，到与你通信时肝功能仍然不正常。他是学医的，明白自己很有可能终身带病，再不能也不敢像原先那么拼命了。他如同展翅高飞的雄鹰被折断了一翼，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注意，信的最后姑娘并没有迎合你，而是继续用同学这个称呼。你知道他病过一场，但是没有放在心里，回信继续兴致勃勃的倾诉，告诉他你开始和他一样学日语。你说我是你的老师，那现在你也是我的老师了，日本语的先生。最后还说，如果决定了不回，欢迎你和小弟暑假来玩。小弟就是那位矮个子双颊红润的女孩，和她同一年考入同一所高校。落款你没有再数你的同学这个称呼，鉴于该回信充斥各种无聊，我就不打算公布了。姑娘的回信依然十分简约。一敏，你好，很激动地收到了你的来信，看到你和我一样忙，真觉得不该打搅你了。由于我的缘故，你也开始学习日语，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心动的感觉。你那么善解人意，又刻苦努力，很打动我的心的。繁重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我一放假就回家，所以假期不能去看你了，你多注意身体。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6月28日。这次他只写了136个字，空前的简约。不过信里出现了时髦的说法，心动的感觉，有很打动我的心这样的句子，你注意到了吧？但是他和以假期不能去看你了，你明白啥意思吗？你向来粗心，此时是不是依然如此？你的回信如下。丽丽，你好，来信收到了，这一段够忙的，还好只剩一门了，但是比较费劲儿。不过该玩还玩，该睡还睡，这样也许更好。我说了空话，日语第二册只学了两课我就给扔下了，即使抽空看看也不太用心，因为有考试忙的理由在。假期好好学，争取学到第三册。

0: 不过这必然是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多费口舌念读。真遗憾，上个星期六我们考古汉语，我在最后一个座位坐，完全可以红红脸扣下一份卷，可我当时没想到这个，题做了一大半了，才想起题目出得不错，你也可以练习一下。考完试再问老师要，已经没有了。我向八零级的留级生先借了一套王丽的古代汉语，因为是我借，即使一二年级他也不能不借我，这样我那一套你就可以好好的看了，时间也可以不考虑，钱随信给你寄回去。前一段时间手头紧，还多亏了你这十几块钱给我买饭票。假期宿舍楼要大修，我想办法去新楼二号楼找地方住，看情况以能学习能看书为前提，实在不行也只好回家了。王志和同学假期也想住一段，毕竟他感到一点学些东西的必要了吧，这就给他的行动多少带了一点浪子回头的色彩。好了，不多谈了。 Remember me to a father and a mother, my respected teachers and you brothers. 没有特殊情况，我九号或十号抽时间到你那里。祝好，易敏，1983年7月6号午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你在这封信里头第一次用小名称呼何丽姑娘，而且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细节，越具体越真诚，口气如此亲切，说明心思又有了变化。信里说到想为他搞一份卷子，结果没有成功，你手头紧的时候还挪用了他买书的钱买饭票。全信很家常，很不分彼此，你那句 Remember me to your father and mother, my respected teachers and your brothers 颇有些炫耀不淡定，最后列出前往看望的具体时间，更显露了你的心情，落款没有署上同学，释放的信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是很强烈的。与其说文学是年轻人的一剂迷药，不如说是一粒种子，会在富于幻想的人的心田里生根发芽，结出惊人的果实。文学的热烈与丰富曾让何丽迷恋，名著中那些心惊肉跳的细节，令人脸红的坦诚，同样会让她过目难忘。从喜欢文学到演化为喜欢接近学文学的人，是她勇敢的以求教为由给你通两个多月信的重要原因。后来她这样告诉你，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我和你同样怀疑姑娘这种说法，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物竞天择，胜者自胜，受荷尔蒙支配的他是在有意识寻找自己的配偶，只是最初行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刚刚萌发的春情到底会带自己走多远。他响应直觉召唤，懵懂中瞄准目标，集中火力，这种受荷尔蒙主导的积极主动是他平素争强好胜性格决定的，符合他的性格，完全沿着自身逻辑路径行进，在他看来没有多离谱。而你呢，似乎一切都不在自己意料之中，像是被牵着鼻子一步步地走下去，越走越远，越滑越深，超出了自己的掌控。此时的你一味闭着眼睛塞着耳朵向前走个不停，像是乐得坐享其成，

于是放任自己，既不自我反省，也不扪心自问，或停下来左顾右盼一下。你告诉过我，内心不停躁动，除了等他来信，还很渴望读到情诗，有时管不住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去医学院找他。这是恋爱吗？你反复问自己，还不想承认。你六七月间去找过他几次，不巧一次都没有见到他。暮色中，医学院的女生一个个袅袅婷婷地从你的身边走过，让你不免怅然。偶然抬头，猛然发现与他身量相似的女孩，追上去却发现认错了人，返回后你的失落愈益加重。随着与你书信往来的增多，姑娘有些害怕了。很清楚，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那么急切的等待来信，早已超出了正常交往的范畴，成为恋爱了。姑娘自是天资不错，聪明好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时对偶尔抛过来的倾慕眼神根本不屑一顾，因为心里有远大理想，对所有分心的事情都避之唯恐不及。至于谈恋爱，此前他既向往又害怕，从未尝试。对于未来爱人的幻想或者设想，他从小便有现成的参照，那就是自己的父亲，高大壮硕，英俊聪明，最重要的是聪明，有远大抱负。姑娘认为你林一敏有志向又努力，能够分享自己最热爱的文学，是不错的恋爱对象。只是你身体从小不好，很单薄，这是很大的缺憾。他嫌你瘦弱，实在没有道理，他自己就是一个病人。自从得了肝炎，原有的自信、骄傲、开朗在减少，变得多愁善感，甚至林黛玉般病态。爱人身体如若同样不好，那怎么面对未来？交往两个月以后，他决定结束这段已萌芽的感情，于是有了这样一封信。林一敏同学，你好。这些天以来，我把我们通信以来发生的事情都细细地想了想，常常陷入迷惘。我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大学二年级的那场肝炎差点导致我休学。而在你的家庭和你个人的生活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母亲的早亡。也许是我多虑了，我根本没有那个幸运成为你心目中相伴终身的人。我不大相信自己有这个幸运，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原谅我又使用了我们最初通信时对你的称呼，也许是不理智的，也许是过于理智了。不管怎么样，这几个月以来的一切都将成为难忘的记忆，为此我都会很感谢你。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7月11日。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何丽的信相当敞亮、睿智和勇敢。他挑明自己身体不好是致命的弱点，你母亲早亡的教训不能不汲取，一定要冷静。他想与你相伴终身，又怕一场空，决定让过去的交往成为难忘的记忆，这说得通。信里没有把他对你身体的担心讲出来，而是拿自己开刀，赤诚相待，毫不躲闪，词句既铿锵有力，又心怀感激，很有礼貌。不料，或说意料之中，

你的反应相当激烈。收到信以后，你大中午顶着烈日骑了二十几分钟自行车来到医学院的另一个校区，比姑娘所在的中医系校区远很多。你找到她之前在信里提到的同学娜拉，退回了姑娘写给你的所有的信。当时你对娜拉说了些什么，你还想得起来吗？娜拉落落大方，沉着冷静地听你说完，一脸的茫然。姑娘则羞愧难当，悔恨莫及。此后近十个月的时间，你再也没有与她来往。不过让姑娘难以理解的是，你为什么不把信退给姑娘本人？你为什么不能面对面的，或者写封信阐发一下自己的观点？除了让姑娘感到你异常的愤怒之外，她捕捉不到更多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可以恰当回应她7月11号那封信的信息。你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令姑娘痛苦而茫然。转眼新的一年到了，五月也很快到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198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你们中学期间共同的同学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一次聚会，叙谈、跳舞、吃饭还合影。恩大东门外的塞外照相馆师傅将三寸黑白照片上的题词盛世待奇才错写成了盛世似奇才。聚会上当你与姑娘手握手的跳舞的时候，彼此才强烈感觉到双方情意未了。她爱你，她坚定地意识到你也爱着她。要不你为什么主动邀请她？你为什么发抖？为什么手心出汗？最后为什么你还骑自行车陪她返校，一路谈笑风生？姑娘不失时机，5月3号就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没有搭理。三天后姑娘又写了一封，这是她书信中最声情并茂的一封，无论在风格、情意、文采，还是在思想、意识、理智方面都令我叹服。一敏，你好，我又给你写信了，你把照片送出去了吗？我真不该把照片送到你那里添麻烦。几年来我在迷蒙的月光下寻找，白天黑夜我寻找着我的同行者，我坚实可靠的肩膀。我常常设想着我划着小船在黑黑的大海里行驶，或拨开荆棘在秘密的森林中赶路，在无边的荒原上寻找北斗。这一切都有人与我同在。上学期以来我一直处在痛苦的煎熬中，阳光已不再令人喜悦，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暗淡无光，我的心企图挣扎，这是有意。可是为什么有时心里会猛然升起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煎熬感呢？我时时烦躁地解不开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于他的等待。我的心里背负着这份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等待，我想也许我伤了他的心，他再也不会理我了，我是多么不愿意失去他。也许我误会了他，他会嫌我幼稚单纯，嫌我才疏学浅吗？或者嫌我病急缠身，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吗？我害怕有一种危机感和不稳定感悬在我的心上，像大海和原始森林。人往往能在绝望中逢迎，像大海

和原始森林。人往往能在绝望中逢生，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奇迹，我渴望着奇迹的降临。我梦见黑风恶浪把我们高高抛起，又狠狠扔下，翻船了。我的生命之船没顶了，我只有紧紧攀住这根坚强的桅杆。

0: 你说呢？不要说失落的将永远失落，迷途上的脚印已幻化耐渴的骆驼。我骄傲，我信念的灯塔没有轰倒，奋斗依然是船，追求依然是舵。我知道，如果没有给予，太阳也会结冰。歌哨般响亮的芬芳，也不只是为了报答耕作。色彩和音符，早已在新的季节重新组合。为了那迷人的彼岸，失落的一切将重新得到。这是我所喜欢的一首诗的节选，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祝好，莉莉，1984年5月6日。遇到如此严肃的事情，热烈而聪慧的姑娘才显现出自己全部的才华。她的信调动了比喻、拟人、引用、人称变换等多种修辞手法，华美与真诚同在，深情与端庄兼具。不可理解的是，你仍然没有回信。不解、高傲、不屑，还是别的什么？4天后，姑娘再次修书，倾诉衷肠，长达近千字。为了节省篇幅，这封词意恳切的信只好搁爱了。这次你还是没有回复。所谓分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有一段时间你很懊悔，关起门反复阅读姑娘的这几封信，数次到实习医院去找她等她，但始终未能见面。是不是去过信我不知道，总之你有负于姑娘，更有负于1984年的大好时光。1985年到了，这将是你们俩在一个城市里读大学的最后半年。时间在争夺你们，你在等什么？他呢？年初你们俩互发贺年片，春季研究生考试结束以后才开始重新往来。姑娘给你写了信，未见你回复。据我所知，这年三月你写了大量的日记，热情四溢，阳光灿烂，往往捎带着诗抄。你记下了到学校、实习医院找他，和他看电影、压马路、闲聊的情形。看来你这一段时间与他的交往很富于热情，但有些举动莫名其妙，令姑娘很难理解。比如，有一次你们俩去看日本故事片《闪光的时刻》，在影院坐定以后，姑娘大大方方的将自己的照片从小包里掏出来递给你，你起初不敢接，好不容易接下装在兜里，没过几天又随信退了回去，事后在日记里直嚷嚷后悔。再比如，姑娘有一次提出在实习医院儿科办公室学习，你一口回绝，事后你又很懊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在你的4月20号的日记里看到，这天晚上你和姑娘从下午6点半开始遛弯叙谈，直到10点多你们才分手，围着学校的围墙转呢转呢，说不完的话，一点没有感觉疲倦。3天后你又去找她，你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儿科门诊成了我们幽会最多的地方，这次谈话是我们最热烈的之一，没有谈什么分配、什么工作、什么考试，也没有谈我们俩的事情，可是感情却十分微妙地贴近了，是吗？我在这里录下顾城的一

0: 首诗。回忆并不总是甜蜜多于苦涩，用来纪念这个日子，一千次我读到分别的语言，一百次我看到分别的画面。然而今天是我和你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不要祝福，不要再见，那些都像表演，最好是沉默，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把泪留给海，把风留给夜海上的帆。日记里的这首诗其实是顾城的赠别，你由最初的犹疑拒斥，到后来与他频繁往来，已陷入类似迷乱的情绪之中，自己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澎湃的激情像是只能靠大段大段的诗才能得到疏解。五月又到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想必198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你们是在一起度过的。月初姑娘仍然有信，长短大多为一二百字，再过一个月她的信里开始出现一些理智的分析。6月9号她来了一封长达800多字的信，谈了毕业的去留、父亲的忠告等等，但是没有见到你的回信。不过这些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你的日记表明七月中旬假期之后，他曾在你那间宿舍里与你彻夜长谈，日光灯下的一晚你连他的手都没有摸一下，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恨君不似江月楼，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正如人们说过多少遍的，距离强化美化对彼此的想象，离别造成对方情感的剧烈升温。你这边的学校妩媚私服，他内乡在家等待分配，对你牵肠挂肚。1985年8月8日他来了一封情意绵长的信，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一敏，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可在我的心里已经多次了。昨晚上我又在梦中见到了你，刚下过雪的路特别滑，你骑着自行车让我上去，只隔一尺左右，我怎么跑也上不去，你只好停下车子，我坐好后你再骑车，我生怕掉下来，紧紧地抱着你，你的影子怎么也赶不掉，无论昼夜我无时不在想着你，我终于发现我是离不开你的，我不知道失去你我将变成什么样。他还很明智地告诉你，人应当正视自己的感情，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一样，为什么要爱不爱的真诚大胆，你说你没有力量，无非就是怕两地分居，担心我的病，我想你父母是管不了你的，你能够决定你的一切。人生的路紧要处只有几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走下去。好的姑娘男子的确不少，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这封信中姑娘用了吻你来结尾，落款是想念你的丽丽。就是这封信让一切尘埃落定。2016年春天，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那间堆满书刊纸张的办公室里，我得到韩静群的鼓动，便断断续续在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中山、当代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字，主要内容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感谢童年，感怀成长，我被自己的回忆牵引着重返远方，过去的那些人与事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我落笔的时候瞪大眼睛看护着我。过往的价值与书写的价值还不是一回事，能否使文字更令人回味，殊非易事。越是苦心孤诣，越能让岁月找到满意的归宿。文字不像自来水那样，拧开水龙头就能够流出来。水源、蓄水池、管道、水塔、过滤和运送方式，所有的条件满足之后，才能见到自认为合格的水。合格的水，留到2019年11月的时候，我的写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思维定势、写作套路正在一天天地阻碍着我。我经常问自己，还能写下去吗？这是瓶颈，是惰性，是不自信，还是想给自己不愿克服困难而开脱？足够幸运的是，2020年1月10日上午，王蒙先生新版文集发布会结束后，我在老国展二层与赵丽宏老师迎面相遇。丽宏以他一贯的真诚鼓励我踏踏实实写下去，从他的认真里，我读到了一位作家、编辑家灵魂里的无私之美。人一辈子被各种偶然而安排，在时间里遇到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呢？感谢静群、丽宏，感谢承载我这些文字的刊物、出版社，感谢向我约稿的所有编辑朋友，我将继续努力。2020年3月8日，北京，西坝河。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散文集《岁月的颗粒》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出品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喀什地区抢抓下播黄金期，科技赋能复播玉米高效推进；各地蔬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助农增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6月2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15.5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15.5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眼下正值下播关键窗口期，各地依托免耕种植、北斗智能农机、两种两法配套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速提质推进下播作业，同步跟进农技下沉、田间管护、农机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6月底全面完成播种任务，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4: 刹车线复播玉米进入集中播种高峰期，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覆土、压实等全套工序，全程精准高效、规范标准，现代化种植模式让下播生产提质增效。
3: 刹车线恰热克镇种植户麦麦提尼亚兹艾麦尔，
7: 种子清洁一致，除苗及果肉新鲜玉米，亩产量能超过去年的700公斤。
4: 智能农机赋能为下播生产按下加速键。今年，刹车线大力推广北斗导航智能播种设备，农机作业可自动规划路线，精准设定株距、行距、播深和施肥量，实现播种标准化、精准化作业。
3: 刹车线恰热克镇农机驾驶员阿迪利麦麦提伊里，
8: 一台拖拉机每天可以完成35亩地的复播作业，效率翻倍，播种质量也更高，高标准完成了作业。
4: 连日来，泽普县复播玉米也在如火如荼推进，全县紧抓适宜伤情，全面铺开复播玉米机械化播种作业，高效推进下播进度。
3: 泽普县阿克塔木乡阔伊旗艾日克村种植户阿迪利土孙，
9: 刚收完小麦，我们就立马开始种玉米了，现在用机器播种，又快又稳，省了不少力气，还有支持员上门指导选种种地，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4: 为确保下播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则浦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点对点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精准施肥，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现场答疑解惑，把精细化种植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播种质量。
3: 泽浦县农业农村局瓜果蔬菜产业中心干部麦麦提图尔逊：
10: 持续做好田间技术指导，精准苗青，上行抓好苗。

0: 区并冲海翻供于水肥管理罗氏各乡惠农局所，全力保障作物长势，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稳产丰收。
1: 当前喀什地区各县市同步发力压茬推进，以两种粮季粮基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复播耕作标准化智能化水平。各地紧盯六月底播种收官节点，抢抓农时统筹调度精细服务，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年农业丰产农户增收保驾护航。
2: 眼下各地蔬菜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到处呈现出繁忙的丰收景象。
3: 在舒阜县辽源镇占敏村的大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种植的大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采收机械来回穿梭，挖掘、抖土、铺放等一系列采收工序一气呵成。
4: 舒阜县岷江蔬菜批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丹：
5: 今年我们全程采用机械化采收，采收效率成倍提升，不仅有效抓抢农时，降低蒜头破损率，保障大蒜品质，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
4: 舒阜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6: 推进标准化田间管理，坚穿产销对接渠道，同步推进大蒜分拣、除加工，打造本土大蒜特色品牌，推动产业体质增销，助力乡村振兴。
3: 疏勒县德利尔智慧农业产业园种植基地大棚内，一根根丝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
4: 新疆德利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森：
7: 我们这是首次引种试种，经过科学化管理，试种非常成功，丝瓜品质稳定有保障。公司员工已熟练掌握各项技术管理流程。
3: 作为东营援疆重点引进企业，新疆德利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推行统一品种、统一育苗、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模式，打造丝瓜特色产业全链条，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转型，助力疏勒设施蔬菜种植提质增效，为特色蔬菜产业开辟更加多元高效的发展路径。近日，乐浦湖县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情景剧大赛决赛在乐浦湖乡喀拉玉吉买村进行。比赛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4支优秀代表队同台比拼，以艺传情，用鲜活的舞台艺术讲述民族团结故事。
4: 参赛选手古力泽巴麦麦提图尔孙：
8: 我们在排练过程互相包容，彼此配合，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好的体现。用舞台表演讲述和睦共处的故事，不仅锻炼了自己，也让我深刻懂得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我会主动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
3: 乐浦湖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化润疆为抓手，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营造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凝聚全县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4: 乐浦湖县委宣传部干部热萨莱提·艾依提：
9: 我们以小品情景剧这种接地气的形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融入群众文化活动，用小剧目讲大团结，让群众在观演参演过程中增进五个认同，持续营造人人争做民族团结践行者、传播者的浓厚氛围。
2: 这个夏天，喀什古城文旅市场热度拉满，特色美食、网红文创、沉浸式民俗演出多点发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3: 漫步喀什古城街巷，网红文创新疆小羊随处可见。这款源自乌鲁木齐的玩偶经本地手工改良，各式民族风款式摆满沿街店铺，门店还设 DIY 区供游客自制文创，不少游客慕名选购做伴手礼。
4: 喀沙羊毛毡店店员艾克旦艾和麦提：
10: 我现在做的是云南客户的小羊，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款都是我们手工 DIY 的。我希望新疆小羊、民族风小羊走到全世界各地。
4: 武汉游客马里亚娜：
11: 我是从武汉来的，来新疆旅游，然后在抖音上刷到过这个，就来买，就自己挑选的会比较独一无二。
3: 喀什香妃园景区也是游人如织，景区打造集实景迎宾、国学互动、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游玩体验，推动

0: 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变。
1: 重庆游客尹子一。
2: 我是从重庆那边过来的，然后主要是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探亲和旅游，然后我们呢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1: 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演艺推广部副部长迪利努尔·西利普。
3: 香妃安景居重磅推出新源香妃细罗杰龙趣味互动节目，每日中午12点开播，时长60分钟，让大家在轻松的游玩氛围中品读国学经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在文旅体验中传承文化，凝聚共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依托客流红利，古城小微商户营收稳步走高，特色小吃、手工文创业态增收显著。
4: 紧扣加什瓜这一特色作物，加什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什瓜抗病弱、不耐储运等难题。
5: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什县克孜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2023年就入驻加什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源，及其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
1: 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
6: 这个是在老黄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耐除虫，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细嫩，比较适合我所点上它的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这个品种。
5: 加什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良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兼具高抗病性与耐储运性的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3月至10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
1: 加什县克孜勒苏乡托喀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7: 他们来例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什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4: 夏日的叶城二牧场青山叠翠，溪流潺潺，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坚守生态优先、产业为基、文旅赋能、民生为本理念，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5: 走进叶城二牧场的浪峰野奢营地，三五成群的游客围坐在一起，伴着昆仑山水的潺潺声放声歌唱，悠扬的歌声回荡在河谷草原间。
1: 游客托河提如兹，
8: 爬车来的，这里的环境好，所以就来旅游，感觉很好。
5: 作为牧场文旅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当地野奢营地选址河谷草原，背靠昆仑群山，直面秀美河谷，生态观景视野绝佳，夏季气候清凉宜人。营地配备星空房、天幕、休闲凉亭等设施，精准满足游客亲近自然、避暑休闲需求。营地的运营不仅补齐了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短板，更凭借网红打卡效应集聚人流、车流、消费流。
1: 野奢营地负责人胡玉宁，
9: 我们营地的旺季是从每年的6月到9月，这个时候游客很多，因为它天气也比较合适，大家在这儿边野营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
5: 以营地为支点，叶城二牧场杏花镇同步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持续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多元业态转型。
1: 叶城二牧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李宁，
10: 从我们这个二连一直到深山里头大概有50公里，在这个

0: 围之内呢，我们准备打造西昆仑大峡谷这个景区，我们后期还要发展这个徒步游、自驾游、房车营地啊，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峡谷漂流，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游玩。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日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日至29日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3: 6月20日，莎车县公安局2026年青年杯警察体育运动会在县体育馆开幕。本次运动会设置了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项目，来自全县公安系统的民警和辅警代表齐聚赛场，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各项比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这座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我想此刻的你或许正坐在回家的车上，或许正靠在沙发上，又或许正准备进入梦乡。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想对你说，那个我最在乎的你，请一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总在奔波，总在为生活忙碌，总在为家人、为工作、为梦想不停向前。我们习惯了关心别人，习惯了为他人着想，却常常忘记了最该被温柔以待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你是不是又熬夜了？是不是又忘记按时吃饭了？是不是又把烦心事藏在心里，一个人默默承受？亲爱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最大的财富。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困了就早点休息，饿了就好好吃饭，难过了就找个人说说心里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你健康，家人才能安心，你快乐，生活才有意义。你好好的，一切才会好好的。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照顾自己这个话题。希望今晚的陪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力量，让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在默默牵挂着你，都有人希望你平安健康。那么就让我们从今晚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学着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在乎的你，请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最在乎的你，今天你的城市降温了吗？不经意间，街头巷尾已悄然换上冬日新装，人们也纷纷穿上了厚重的棉衣、围巾、手套，成了出行的标配。在这个寒冷的季节，请你要好好照顾自己，适时添加衣物，注意防寒保暖。无论工作多繁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事情再多，也尽量减

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别总把目光都盯在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况且很多当时让你心烦意乱的事，等过去了回头再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总有驱走寒冷的明媚暖阳，总有迎面而来的鸟语花香。我们总要在得到和失去中慢慢释怀，学会放下，宽容乐观，带着一份洒脱释然， 更能体会生活的快乐。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我最在乎的你，平时你总是在照顾家人，照顾朋友，但千万别因此忽视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才有余力去爱周围的人。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生活从不缺少美，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 把一日三餐吃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靠近让你笑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一个人的时候，享受独处，静心沉淀；与亲友相聚时，畅快倾诉，把盏言欢。照顾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守护好内心的阳光，等到莺飞草长，等到春暖花开，用最好的自己迎接最好的春光。

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这个宁静的夜晚，想和大家聊聊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开心，也有烦恼，有得到，也有失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累，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太多，不是因为遇到的困难太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窄。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很多事情，站在近处看，是天大的事，站在远处看，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多烦恼放在当下，觉得过不去，放在十年后回头看，其实都不算什么。把心放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与自己和解；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懂得释怀；不与烂人纠缠，不与烂事较劲，不与自己过不去。把事看远，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不困于眼前；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懂得取舍；不为一时的得失而烦恼，不为暂时的挫折而气馁，不为眼前的利益而迷失。人生短短几十年，何苦为难自己？该放下的放下，该忘记的忘记，该原谅的原谅，该珍惜的珍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如何放宽心，如何看远视，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活得从容，活得坦荡，活得通透。

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

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夜色温柔，晚风轻拂，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感悟。很多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家庭里的琐事，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挫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总想着立刻解决，马上处理，恨不得分分钟就把所有麻烦都搞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带着情绪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带着愤怒去沟通，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带着焦虑去做事，只会越做越乱；带着委屈去面对，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过。情绪就像洪水，一疏不一堵，你越压抑它，它就越汹涌；你越逃避它，它就越纠缠。只有先停下来，看见它，接纳它，安抚它，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让情绪慢慢平复，我们才能真正清醒地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不被情绪牵着走。问题来了，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矛盾来了，先冷静下来，再沟通解决。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是我们的情绪放大了它的难度。很多时候，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糕，是我们的焦虑让它变得可怕。希望我们都能学会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奴隶。记住，心静了，世界就静了；情绪顺了，事情就顺了。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同样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有人为之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却用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断滋养着周围的人。能照料好自己的情绪，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亦是一个人构建幸福感的源泉。情绪价值是为人处事的重要资源。一本书中说，你能否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成败。在很多情况下，你能为别人带去什么，便会获得怎样的回报。听过这样一句话，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彼此间的交流始终离不开情绪流动。那些能提供良好情绪的人，会带人跳出负面的漩涡，抚平对方的伤痛，何尝不是在展示自己的优势。这种软实力也是为人处事的宝贵资源。好的情绪价值可以强化正向引导。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品尝生活中的苦，却可以递给他一颗糖，让情绪价值成为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学会这三种方式，那些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不仅能滋养自身，更能治愈他人。学会这三点，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也能为他人拂去尘埃。一，耐心倾听，拥有情绪共鸣的

力。二，心怀感恩，抵御负面情绪的影响。三，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余生，努力成为高情绪价值的人吧。即使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困境，也能保持一份积极的期望与信念，给予身边人积极的回馈，这样便能收获更多的幸福与成功。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潮玩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过了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干什么呢？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
1: 是
0: 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再盘点一下，有哪一些特别不一样的粽子吧。虽然说我们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那大家肯定也都吃到了粽子，那你又喜欢什么味道的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全国各地都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粽子吧。
1: 其实我知道，据我了解啊，粽子它确实是有很多的口味的啊，但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也分一些区域，
0: 对，
1: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吃法。
0: 是的，有一些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咸甜之争也是很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首先看北京吧。北京粽子既有传统的风味，又不断的创新，就比如说京酱肉丝粽子，和我那天吃的咖喱鸡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咸的，
1: 咸的啊，咸口的。
0: 那甜味的传统小枣糕，清爽爽口，那可以咬到整颗的蜜枣或者红枣果肉，这个是北京人喜爱的传统的口味。像是豆沙粽也是很传统的，还有金丝蜜枣，还有粒米粽，还有这个咸味的五花

0: 鸭肉粽，还有蛋黄肉粽等等，包括现在还有这个蛋黄豆沙粽，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了。
1: 是的啊，
0: 我记得我还看到过巧克力流沙馅的粽子，
1: 这有点黑暗料理了。
0: 我当时在想，这怎么流沙呢？这个
1: 确实是没有尝过啊。其实北京稻香村的这个京酱肉丝粽啊，糯米吸收一些这个肉，就是酱肉的一些浓香，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啊。
0: 嗯，没错。还有这个五色粽，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了，我觉得我们
1: 一听名字其实就能听出来啊。
0: 对，小时候我们吃过的这种五彩的这种粽子，我觉得有点像吧。
1: 对对对，
0: 它主要是用红豆、绿豌豆、大黄米、白糯米五种不同的颜色拼接出来的端午节的民俗文化了。
1: 是的是的啊，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北京这边的一个传统文化了啊。
0: 是的。
1: 那其实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粽子它都各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
0: 嗯，
1: 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这边的粽子吧。它呢是甜咸口的偏多。
0: 嗯，
1: 那甜味的粽子就是包括什么豆沙粽，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赤豆粽，还有我们的红豆蜜枣粽等等。咸味的粽子也就是有一些肉类嘛，鲜肉粽，包括鲜肉蛋黄粽、酱汁排骨粽，哎，排骨粽这个很神奇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腐乳的肉粽，它好像肉类偏多一些啊，包括香菇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都离不开一些肉类啊。
0: 是的。
1: 那创新的口味也有一些芝士的乳酪的这种培根粽，还有一些木鱼大肉粽啊、紫米椰枣粽啊、七珠龙王肉粽啊等等啊，名字都是也是很多啊。
0: 是的。
1: 其中沈大成的这个七珠龙王肉粽呢，一个是一斤重啊，朋友们，平时我们吃到的这个粽子好像也就是放在手上
0: 巴掌，
1: 哎，对，这么大，人家这个是一个是一斤重，就是半公斤嘛。
0: 是的。
1: 里面呢有七个蛋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一次的主食都吃不完吧，
0: 就是一个粽子一家子一起分着吃。
1: 对对对，七个蛋黄呀，太实在了啊，太实在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广东吧。
1: 嗯，
0: 广东粽子口味可谓是更加丰富多样了，非常的让人惊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广州的咸肉粽
1: 有名啊。
0: 嗯，是的。那最常见粽子口味以脱皮的绿豆、红豆加上这个肉放到一起，糯米为主，馅料里面加上这个蛋黄啊、冬菇、虾米、瑶柱、栗子、花生等等，
1: 偏咸一些嘛，咸香一些啊。
0: 是的。还有这个果珍粽，馅料还是糯米、脱衣的绿豆，还有这个肉为主，加上咸蛋黄、冬菇、虾米、瑶柱、栗子、花生做馅料，蒸熟之后粽子呢是清香扑鼻，趁热才好吃。
1: 嗯，
0: 那正宗的吃法是用原来捆粽子的绳子绞开，就是把它勒开，再撒上一个白砂糖。
1: 嗯，也偏甜口一些嘛啊。
0: 嗯，
1: 还有出名的就是潮汕的鸳鸯粽了。鸳鸯粽一听感觉应该是双的嘛。
0: 是的。
1: 又称双拼粽。一只粽子里呢放了两种的这种馅料，一半甜一半咸，哎，两个都普及到了啊。
0: 嗯，
1: 这种咸口的馅儿的包着，它包括呢是这种咸蛋黄，包括虾米、香菇、腊肠、莲子还有栗子等等。甜的馅料主要呢是以这种绿豆沙嘛、红豆沙，包括莲蓉沙等等。咸甜之交的这种交融的呢，也就意味着生活五味调和嘛，圆满如意。其实不只是吃方面啊，它这个寓意也是非常的好的啊。
0: 嗯，没错。那还有东莞的粽子，在这里广东粽子真的是非常的驰名。
1: 嗯，
0: 1940年左右就已经驰名，馅料很丰富讲究，像咸蛋黄啊、香莲、绿豆，还有肉、糯米，加上蒜蓉、沙姜、五香粉等这个调味品腌制而成，入口油而不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湛江的粽子。湛江粽子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就是蛤螺粽，那一般是用糯米、蛋黄、叉烧、五花肉为主料，那还有这个虾仁、香肠等食材，那做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种多样。
1: 嗯，
0: 那比普通粽子呢也更加多了一份清香。那蛤螺叶呢有这个温中散热、祛风利湿、消肿止痛等功效，粽子用蛤螺叶既可以消除这个肉的肥腻感，也可以中和糯米的湿热，还可以去热。同时呢这个煮熟之后的蛤螺叶是暗绿色的，散发着独特的一个风味，
1: 一听有这种清香味，应该也是有绿叶在里边啊。
0: 嗯，没错。
1: 嗯，同时呢包括湛江雷州啊、徐闻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麻章区一带呢，还有这个鸭脑粽。
0: 嗯，
1: 很奇怪啊，鸭脑粽其实它呢也是用一个这种 谷的这种叶吧，就是编织粽壳，里面呢是填充糯米、猪肉等等，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不同的食材，也是当地端午特色啊，特色美食。
0: 没错，在雷州呢，鸭拿就是母鸭的意思，鸭拿粽里面并没有鸭子，而是雷州人用娴熟的编织技巧把粽子织出鸭子的模样，鸭身呐、鸭尾、鸭脖子、鸭头也是一应俱全，所以才被雷州人当地称为这个鸭拿粽。
1: 实际上它的这个粽子就是实际的果肉在它的腹部这一块啊，
0: 对，
1: 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形态编织出来是这个小鸭子的这种形状啊，所以才去得这个名儿。
0: 没错，那这个粽子的形状我看了一眼，我觉得有这个技术还包什么粽子啊，编竹筐啊。
1: 是啊，确实蛮可爱蛮新意的啊，就不像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粽子形状。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就是广州中山的芦兜粽，中山特色粽子，古代人见郊野外这个多芦兜，于是尝试用来裹粽子，那芦兜叶味道融入了这个粽子里面，也是非常有风味。那中山的芦兜粽呢是圆筒形，两头交错，一字平口，一般直径是12厘米，长30厘米，配料分甜咸两种，甜的有莲蓉馅的、豆沙的、栗蓉的、枣泥的，咸肉的咸的有咸肉的、烧鸡的、蛋黄的、干贝的、冬菇的、绿豆还有叉烧的，用原水草绑扎煮4个小时，焖4个小时。那芦兜粽传统的吃法是在端午节的当天下午，一边喝五彩粥，一边吃芦兜粽。那五彩粥分别是用红豆、绿豆、赤小豆、黑豆和白豆煮成。
1: 这个确实需要用的时间还是偏长的啊，煮4个小时，焖4个小时，这得需要8个小时。我觉得前一天就要做准备好才行。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种类啊，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种类的粽子。
0: 没错。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清远的驼背粽。清远著名的传统小吃，包裹是包成两头扁平，背面中间隆起的形状。驼背粽一般是豆沙馅或者是肉馅的，外形很出彩。包扎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有白驼背粽与黑驼背粽。白驼背粽是用纯糯米来包，而黑驼背粽则是一些半染物，将糯米染黑成之后再进行包的。草木灰等千百年实践，确实对人体无害的染料，那在这里呢就会包到粽子里面。还有这个苏麻杆灰，包括盐浮木灰，包到粽子里面，好特别啊，有点像那种竹炭粽。
1: 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味道就不只是咸甜口了。那同时呢还有客家灰水粽。其实客家地区呢端午时节的这个传统小吃啊，也是被称为最寡淡的粽子。把糯米呢浸泡在过滤的这种豆苗灰水里，用竹尖叶包裹，不放任何的材料，就是蘸着这种白糖吃。我感觉这个不就是糯米它本身，就是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边的酸奶粽子，它不放酸奶，对吧？
0: 是的。
1: 灰粽呢是用咸水粽的这种传统它的一个统称。也就是说以前农村土法，就是土的一个方法呢，取碱是用禾杆草灰呢浸水之后呢隔灰，做这种碱水用的，就是也称为，所以称为灰粽啊，就是客家灰水粽是这样子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台山的咸肉粽，这个是江门市的特色，四角多边形，使用红蓝叶、红蓝草还有肉还有花生或者绿豆等做粽心。红蓝香草是传统的台山咸肉粽的灵魂，据说有清肺止咳、散瘀止血的一个功效。那现在台山咸肉粽用料非常丰富，像五花肉、烧肉、咸蛋黄、虾米、瑶柱还有腊肠、梅豆、红豆、鲍鱼、香菇等等放到一起。那像这里的一个粽子个头是比较大，比较松松散散，一般馅料有咸蛋黄、五花肉、花生、腊肠、板栗等等，同时用这个水草或者棉线进行捆扎。台山南部地区则讲究这个紧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加的这个紧一些，用本地山上出产的一种狼骨叶将粽子扎得非常紧实，外形更加紧致美观，
1: 好看一些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高州碱水粽，这个是啊，广东广西一带的传统名点嘛，属于端午节的一个食品了。像广东高州啊、肇庆，包括中山、顺德、台山和广西的梧州、贵港、玉林的一些碱水粽呢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了。碱水粽呢它要是用这个当地的一些碱砂制作的，就是做粽子的时候呢按分量去开好碱水，就是泡进糯米，用芒叶或者是甘蔗叶包裹，做成这种碱水粽子。传统的这种碱水粽呢也是不加任何的馅料的，只是需要在这个糯米当中呢拌入一些碱水。如今呢就是有的呢会加入一些莲蓉或者是豆沙，也是丰富口感嘛。碱水粽呢清爽又好吃，也可以平衡人体的一个酸碱度吧，祛湿健脾，据说是有一定的功效啊。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其他地方的粽子了，首先就是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山西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黑龙江、吉林地区，这里呢更多吃的是传统的甜粽子。那黑龙江、吉林等地是以这个枣粽为主，豆沙粽甜而不腻，也是常见的粽子口味之一，新口味的粗粮粽子。那近些年来一些商家把粗粮，比如说藜麦、紫米、大黄米加入到粽子里面，丰富了口感，注重健康。比如说哈尔滨有这个藜麦八宝粽、金银双米粽等粗粮粽子，而且哈尔滨老品牌老鼎丰甚至有哈尔滨红肠蛋黄粽。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辽宁地区，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吃什么样的啊。蜜枣粽、鲜肉粽、豆沙粽这些传统口味呢在辽宁也是有广泛的市场的。
0: 没错。
1: 创新口味，就是辽宁人对于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是接受度颇高啊，朋友们。据说呢21年调查，这个螺蛳粉、榴莲、臭豆腐口味的粽子，辽宁人的消费都是前居的啊，居前的。
0: 没错，
1: 这都是比较重口味的了。另外呢，大连海的这个海鲜粽子，大连这边的海鲜粽子呢，也体现了辽宁沿海地区的饮食特色，鱿鱼粽啊、鳗鱼粽啊等等啊。
0: 我感觉鱿鱼粽和鳗鱼粽应该还蛮好吃的，
1: 还蛮好吃的。但是你说榴莲和臭豆腐、螺蛳粉， 无法想象啊。
0: 这个榴莲我觉得它甜的我还能接受点、螺蛳粉和这个臭豆腐我完全接受不了，
1: 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聊到内蒙古、内蒙古的粽子口味也是非常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奶制品为馅料的粽子、
1: 猜应该也是这种的啊。
0: 对，但是牛肉干粽、羊肉粽等等、
1: 又开始出现肉的了。
0: 对，这个就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们虽然说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但今天给大家介绍主要就是每一些地方有的一些特色的传统的粽子。
1: 对，确实是你我想象不到的啊。
0: 是的，那内蒙古的奶食粽加入了内蒙古特色的奶制品，奶皮子粽、奶豆腐粽、酸奶粽、芝士奶酪粽等等，口感也是非常的独特，奶香浓郁，传统奶食结合着糯米的软糯，别有一番风味。那大黄米粽子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特色端午小吃，以大黄米、大枣为主要原料，橙黄的这个藜米嵌入到红艳的枣子里面，那口感味道也是很香甜的，历史悠久，从古至今流传已千年了，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有特色，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牛肉干也能做成这个
0: 粽子，
1: 很奇特啊。同时再说到的就是新疆的了啊，朋友们，新疆当地的粽子也是极具特色嘛，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这种甜味红枣粽子，它呢也是选用咱们这边的大枣嘛，酸奶粽、葡萄干粽、牛肉粽、孜然羊肉粽、香菇鹰嘴豆粽等等。小爱你吃过几个？我先跟你说说我吃过的啊。大枣的肯定吃过嘛，
0: 是的，
1: 酸奶粽必须的啊，葡萄干的也还可以。你像牛肉粽和孜然羊肉粽我确实没吃过，还有香菇鹰嘴豆，鹰嘴豆的我吃过，香菇的好像也没吃过啊。
0: 牛肉粽、孜然羊肉粽确实没有吃过，但我个人感觉香菇鹰嘴豆应该也不错，
1: 应该还可以啊。鹰嘴豆的我吃过吗？
0: 没错。
1: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最有名的这个酸奶粽子吧，基础口味嘛，也是以这种白粽或者是红枣粽子为底，压扁之后呢，淋上特制的这种咱们的一个当地的酸奶，和洗这个糖稀吧，形成酸甜可口的独特风味，也就是说它偏酸甜这种，也不腻，它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嘛，创新口味。那在基础的口味上呢，延伸出多种的搭配，加入一些无花果酱啊、木瓜果酱啊、果肉啊、坚果啊，比如说啊巴旦木仁、杏仁、葡萄干、开心果等等，或者是各类的一些果酱，比如说芒果酱呀、奇异果酱、百香果酱等等，形成这种层次丰富的口感。我觉得这种其实也蛮不错的，就是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这种酱。我在家经常吃，就是这么做着吃的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到了山西了。山西粽子口味非常丰富多样，既有传统的经典口味，也有创新的，最具代表是青糖粽子和这个晋祠米粽。那其中青糖粽子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青糖村呢就开始种植粽叶制作粽子了。首先就是传统的黄米粽子，那以这个黄米、粟米为主料，搭配上红枣、红豆等食材，极具北方风味。那在咀嚼的时候可以感到大黄米的糯而软绵，还有韧。
1: 是的。
0: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老陈醋粽子了啊，这个我是没有听过。
1: 对对对啊，
0: 那这个山西大家都知道醋是出了名了，那老陈醋粽子是酸甜可口的，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酸。那还有这个老陈醋冰淇淋，那尝了之后发现是种淡淡的话梅的味道。
1: 冰淇淋也是老陈醋的？
0: 对，
1: 很神奇啊。
0: 是，那粽子老陈醋的含量其实不多，只用到3年的6度的老陈醋，泡红枣半个月，红枣呢甜中带酸，酸中带香。那这样是可以接受的。我以为是把这个米放到这个醋里面泡上几晚上。
1: 我觉得这个孕妇应该非常能接受啊。
0: 是的，
1: 刚好孕反的时候可以解解酸。
0: 对，
1: 那确实啊，确实挺特色的。同时呢，还有山楂粽子，朋友们。也是晋城和运城都盛产的山楂嘛，我们都知道山楂也是被包进粽子里了。山楂的酸。中和了这个粽子的甜，吃起来啊酸甜开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接受的，想象得到应该非常不错啊。
0: 没错。那总而言之呢，山西有各种各样粽子口味，藜麦、青稞、黄米等粗粮款的粽子，山楂、陈醋、沙棘等山西特色馅儿的粽子，水果粽，还有这个剁椒芋头鲜肉粽和杨枝甘露、榴莲冰淇淋、摩卡咖啡等甜品粽。
1: 是、
0: 太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朋友们爱吃什么口味的，前两天吃的是什么口味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月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享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要聊粽子，具体要聊的就是陕西、西藏、青海、宁夏的了。首先是陕西蜂蜜凉粽，这个是陕西关中和陕南一带特有的传统粽子。那陕西的蜂蜜凉粽历史悠久，它呢不是热吃，也没有馅料，而是通过丝线或者竹刀割成一片一片，放在碟子里，淋上蜂蜜或者玫瑰桂花糖浆，吃起来筋软凉甜，别有风味。那这个秦岭百花蜂蜜和清香的粽叶，构成了一道这个独一无二的风味。
1: 是的啊，其实也说到了，早在唐中宗年间呀，它就是当时盛行一时的这种烧尾宴上的一道佳肴。那个时候据说也叫什么呢，自肥含香粽子。
0: 没错。
1: 对，后来在长安里呢，也逐渐出现了专门经营这种粽子店的一个店铺，而且呢，制作这种粽子的技巧，它的技艺呢，也已经相当高超了啊。史书当中也是记载了很多，记述了很多关于其中的一些门道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油泼辣子粽。这个其实我说到四川这边的时候，我想到了类似的这种粽子，没想到是真有啊，油泼辣子粽。它呢是扩将这个油泼辣子呢浇在刚出锅的糯米这个粽子上面，热热的时候，使其软弱果汁呢焦香，然后麻辣带点回甜，口感也是非常独特。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它是相当独特的。
0: 油泼辣子粽，我都不敢想象长什么样。
1: 对它，我总感觉油泼辣子它只跟面，只跟凉皮凉粉儿。
0: 对
1: 啊，比较搭。
0: 是的，
1: 你说粽子吧，确实这个值得一尝啊，感觉是不太一样。
0: 不愧是这个油泼辣子的家乡啊。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藜麦芋泥麻薯软心粽，精选三色的藜麦搭配着芋泥麻薯软心，制成内馅之后呢，口感软糯流心，很好吃。那还有这个鲜花玫瑰粽，还有这个松茸栗子粽、栗子鸡粽，还有这个秦川牛里脊肉搭配咸蛋黄、香菇，还有这个黄米蜜枣粽，还有这个黄米豆沙粽、黄米五谷粽等等。
1: 是的，是的啊。再来看一看其他地区，西藏这边的西藏粽子的口味呢，也是当地特色常见的一个口味了。就是想象一下，大家肯定是有酥油嘛，对吧？西藏酥油茶粽，它呢也是融合了西藏的一个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饮食习惯吧。以酥油茶呢为馅料，加入了青稞、高原酥油等等，粽子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和浓郁了。
0: 没错。那还有这个青稞粽、青稞蕨麻粽。蕨麻是西藏独有的一个食材，
1: 对
0: 青稞结合之后口感非常的独特。此外还有青稞桂花紫薯粽、青稞枣泥粽、青稞豆沙甜粽、青稞桂花蜜枣粽、青稞酱香牦牛肉粽。
1: 牦牛肯定是出现了哈。
0: 还有青稞红烧排骨粽，还有青稞桂圆莲子粽、青稞枸杞红枣粽等等。
1: 口味也是颇多啊。那像青海这一边其实也有青稞粽啊，但是它这边的青稞呢是青海的特色农作物嘛啊。
0: 是的，
1: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成分，也是将青稞与糯米呢混合作为粽子的主要原料。粽子有独特的麦香和嚼劲儿，有的呢还会在馅料当中呢加入一些特色的干果进去。
0: 对的。那还有这个羊肉粽，羊肉粽是青海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那选用当地优质的羊肉，腌制去除腥味之后增加风味，把腌好的羊肉与糯米一起包裹，蒸熟之后呢，羊肉的鲜美与糯米的软糯相互融合，带有着浓郁的西北风味。
1: 是的啊。还有就是芝麻黑芝麻粽子了，结合了青稞著名的这种青海著名的这种酸奶文化嘛，粽子放凉了之后呢，淋上当地特色的牦牛酸奶，大家记住意是牦牛酸奶啊。再加上撒上一些白糖或者是蜂蜜。其实我感觉这个去掉这个不是牦牛的酸奶，就是牛奶酸奶，跟这边的这个酸奶粽子有点类似了啊。
0: 对，很多地方都很像这个淋上蜂蜜这一出。
1: 是的，是的啊。
0: 那这个宁夏粽子也有特别的地方，枸杞粽，
1: 很营养。
0: 对，因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是枸杞嘛，那枸杞是宁夏标志性的特产，具有独特的清甜味道和一定的药用价值，将其用于粽子的制作，既体现出了本地的特色，又符合人们追求健康养生的饮食理念。还有这个元气五黑粽，选用了五款原料，分别是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杞、黑芸豆、黑米等等。那宁夏常见的传统口味粽子有红枣粽、八宝粽，还有大黄米枸杞粽、香菇牛肉粽，还有这个香菇粽、羊肉粽和这个藤椒牛肉粽等等。
1: 也是各具特色的一些粽子口味了啊。
0: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重点来了，四川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四川人呢他爱辣，对吧？是辣。所以粽子也有甜辣之分啊，朋友们。四川

0: 礁石化基的这个基内金，还有桑叶和淡竹叶等药食同源的材料，具有养生保健的功能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四川这边的，真的没有让我这个失望啊。
0: 嗯，
1: 确实是有火锅牛肉粽啊，同时呢也有养生类型的这种粽子啊，非常非常的惊奇。
0: 没错了，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粽子，我们接下来该说哪里呢？其实云南、贵州、广西、海南和福建的了，
1: 它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朋友们。
0: 对，那我们先介绍云南吧。
1: 嗯，
0: 云南粽子口味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鲜花粽、云腿粽这就不必大说了。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粽子，比如说灰水粽。
1: 嗯，
0: 这个是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特色。当地人用草木灰染饭花、甜竹叶，还有这个番石榴叶，还有菖蒲熬成出灰水，静置之后过滤掉，倒入糯米当中浸泡，待糯米染上颜色之后，就去把它包粽子。
1: 嗯，
0: 传统的灰水粽有腊肉、豆沙、花生、纯糯米几种口味。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最没有接触到的咖啡粽，朋友们，前面小爱提过嘛。
0: 嗯，
1: 宝山人呢，把这种小粒咖啡和这种糯米搭配起来做咖啡粽子。
0: 嗯，
1: 新鲜烘焙的这种小粒咖啡呢，也是研磨成咖啡粉，冲泡成这种浓郁的咖啡液，倒入浸泡好的糯米当中，包好的粽子再次的浸泡在咖啡液当中2个小时之后啊，
0: 嗯，
1: 就可以用咖啡液去煮了。
0: 没错，
1: 大家注意是用咖啡液煮啊。
0: 嗯，是的，肯定非常非常的就让人精神，吃一个第二天才那个有瞌睡的感觉
1: 啊。
0: 对，还有这个牛肝菌粽，云南野生菌种类非常多，选用新鲜或者干制的白牛肝菌、黄牛肝菌包成粽子。
1: 我感觉这个应该非常的好吃啊。
0: 对，很鲜应该。
1: 是的，是的啊。
0: 嗯，还有这个广南的黑粽、马脚杆粽，这个是酥麻子的秸秆或者是糯谷草和炒香的草果磨成粉末，放少许的油啊盐炒香之后，用糯米互相搓揉，让米变得黑黑亮亮的。包粽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放草果粉、腌制五花肉和泡好的绿豆，形状酷似马脚，也叫马脚杆粽。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石斛花粽，选用铁皮石斛的干条和这个鼓槌石斛的干花，把铁皮石斛的枝条打汁，倒入淘好的糯米里面，再放入这个石斛花，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呢用石斛花粽做生料，适量的食用石斛花具有这个益养胃的一个作用了。
1: 嗯，止汗补虚的一个功效啊。
0: 嗯，
1: 同时呢还有黑松露的这种牛肉粽。
0: 嗯，
1: 黑松露牛肉粽啊，它呢是和牛肉搭配，能够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嘛，就是黑松露。
0: 嗯，
1: 也是为粽子带来别样的一个高端口感了。以及呢芭蕉粽，朋友们，
0: 嗯，
1: 傣家人经常也是提前准备好的，将一个准备好的成熟的芭蕉叶铺好，
0: 没错，
1: 哎，放一层这种薄薄的糯米到叶子上面，把这个裹满糯米的芭蕉呢放上去，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上一层糯米，包好，用这种竹子呢去把它系得紧紧的绑的。
0: 嗯，
1: 水煮1到2个小时之后呢去食用就可以了。芭蕉粽这是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还有什么粽子吧。

0: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2: 我是小胖。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讲比较有特色的粽子吧。
2: 嗯，
1: 还有这个金银花粽，新鲜的金银花熬煮成水，晾凉之后把糯米放入里面浸泡，泡好的糯米和五花肉分层填入粽子里面，扎紧之后上锅蒸。金银花粽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2: 是的啊，也是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啊，肯定大家都没听过艾草玫瑰红花粽。
1: 嗯，没错，
2: 一听名字啊就很神奇啊。
1: 是的，
2: 这里是县山县阿蒙镇六合村壮族人用这种艾草，然后食用玫瑰和红花制作成这种馅包，然后就包进粽子里面。艾草呢祛湿我们都知道嘛，然后玫瑰花呢它又养颜，红花呢疏通这个经络，味道呢也是香甜的，既有山野花的香草，又有药食的一个同源养生，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直接叫养生粽了啊。
1: 是的，而且听着就感觉香香的。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原浆傣家香草粽，这个呢是把糯米饭铺在粽叶上面，依次放上火腿啊、香菇、花生，还有最后撒上这个香草和沙朗，包好之后把这个粽子两个大小滚在一起，形成成双成对的独特造型，寓意着美好。那馅包包括了这个沙朗、香草、草果，均为傣家人自己种的，香气浓郁，而且具有这个健胃消食的功效。
2: 嗯，
1: 馅料多以油炸肉、火腿、香菇、花生为主，
2: 也蛮香的。同时呢还有这个江川的彩粽，一听彩粽感觉应该也是五颜六色的那种。
1: 嗯，
2: 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所知道的粽子都不是白色的，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1: 有点点偏黄。
2: 哎，对对对，玉溪市江川区呢黄色的是这种密蒙花染的这种粽子。
1: 嗯，
2: 紫色的呢是香茹这种香糯紫小紫草染的，也是紫草染的，也非常健康啊。
1: 是的，
2: 黄色的呢是放的是玫瑰花，玫瑰花酱和白糖。紫色的糯米放的是这种菠菜，
1: 是的，
2: 大枣啊，白糖拌成这种甜味的这种馅儿，然后再呢就是或者是紫色的这种糯米加一些猪油，然后呢还有一些香油、盐巴呢可以以及切碎的这种火腿粒去拌出这种咸味馅儿啊。
1: 没错，还有这个老奶洋芋粽、版纳花生粽、山笋粽和菠萝粽等等。
2: 对啊，长得也是各种各样的。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驻足聆听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周准时陪伴你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整，日光温柔，晚风渐软，很高兴在午后静谧的时光呢与文字相拥，以声音为笔写一封写给时光、写给自我、写给半生烟火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小帕给大家带来一本经典的书籍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读书读的从来不只是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沉浮，一个时代的褶皱，以及呢藏在岁月里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执念、遗憾、和解与释怀。年少读书看爱恨情仇，中年读书看身不由己，暮年读书呢是看一笑释然。

今天这一期阅读专场呢，我们一同走进当代文学作家王蒙先生。86岁高龄落笔写就的一篇长篇的小说《笑的风》，这是一部横跨20世纪50年代至2019年60余年时代长河的一个个人史诗，是一位作家回望一生，写给时代，写给人性，写给情爱，写给平凡众生的生命的独白。或许你听过王蒙先生的《青春万岁》，记得他笔下的烫这个滚滚热烈永不落幕的少年意气，但是呢，笑的风他褪去了年少的锋芒，放下了是非评判，用从容通透的笔触啊，讲通透了普通人一生的求而不得，身不由己，取舍两难，最终呢，教会我们人间万般起落，万般悲欢，终有一阵笑的风抚平所有的褶皱，接纳所有的不圆满。

0: 那在正式走进这本书之前呢，想问问电波前的你，这一生你有没有拼尽全力追逐过梦想？有没有在一段情感里左右为难？有没有得到想要的生活却依旧满心空洞？有没有经历半生的颠沛才学会与自己、与过往、与时代温柔和解？笑的风写尽了这一切。接下来一个小时，放下浮躁，跟随我的声音，沉浸式的品读这一本藏进半生的人生的智慧的作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谈及王蒙呢，在我国当代文坛他也是绕不开的标杆，从19岁写下青春万岁轰动文坛，到深耕文学70余年，见证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程，一生经历时代起落，看过人情冷暖，始终呢保有一颗赤诚通透的心，文坛也是称他为高龄少年。他一生都在书写青春，书写时代里的普通人，书写时代洪流之下个体渺小又倔强的命运。而笑的风呢，也是他晚年沉淀之作，也是他创作生涯里最私人、最通透、最贴近普通人烟火人生的一部长篇小说。

2020年，86岁的王蒙提笔创作《笑的风》，不同于以往作品浓烈热烈的这种时代批判，理想歌颂。这本书呢，也是彻底的放下了评判，剥离了宏大口号，回归了最朴素的人性本身。王蒙曾坦言：“我活了80多年，亲历时代变迁，见证一代人的婚恋、思想、命运的一些更迭，见过太多人困在世俗、困在爱情、困在自我执念里，一生辗转，一生迷茫。我想写一部书，告诉世人：风会笑，人会老，万事不必强求，接纳即是圆满。”何为笑的风？这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从来不是单一的定义，它可以是风吹过人间，自带豁达笑意，拥抱自我的自由之风，也可以是时代更迭里的温柔包容，容纳万般对错的人间之风。风不语却见证悲欢，风含笑却包容众生。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王蒙先生的《笑的风》。全书呢是以主人公傅大成60余年人性人生的轨迹呢为主线，从1958年意气风发的乡间少年到2019年垂暮淡然的老者，串联起了包办婚姻、思想觉悟，包括婚恋抉择、时代的改革、自我忏悔和晚年和解完整一生。故事没有跌宕狗血的一些戏剧冲突，没有非黑即白的好人坏人，只有最真实的人性挣扎。一个出身底层、热爱文字、向往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一生呢游走于传统与现代、责任与热爱、世俗与自我、愧疚与心动之间，在两段婚姻、半生抉择里呢，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都说呀，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女性命运之书。书中的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扎根乡土，隐忍坚韧隐忍啊，一生奉献的白甜美，灵动通透，热爱文学，追逐一些灵魂共鸣的杜小娟，她们呢是时代里的两类女性的缩影。一个呢活在责任里，一个呢活在精神理想里。他们成全过，受伤过，释然过，撑起了全书最温柔也最戳心的人性底色。很多的读者初读这个《笑的风》啊，觉得故事平淡琐碎，再读才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一地鸡毛，没有完美选择，只有两难舍取，没有彻底的圆满，只有慢慢的释怀。那接下来呀，我们也静下心来，走进主人公傅大成的一生，读懂一代人的身不由己，

故事呢，始于1958年的滨海县的鱼鳖村。17岁的傅大成是骨子里自带文学、文艺敏感的农家少年，出身呢贫农，家境清贫，早早呢也是辍学谋生，却天生呢热爱文字，心思敏感，自带一种与生俱来的这种晕眩感。这份晕眩感啊，是生理的体弱，更是心理的迷茫。他呢从小感知到啊，乡土的一些这个建设吧，就是一些世俗，也感觉到了一些规则对他的一个人性的束缚。心里呢，心里也是始终吹着一阵向往自由、向往精神共鸣的这种风啊。少年傅大成呢极具文字天赋，一篇征文也是斩获省级的奖项，破格重回高中读书，成为全村瞩目的青年才子。少年义气，他呢不甘的困于这个乡村这边一隅啊，也不甘被这个乡土规则呢定义一生。他渴望读书，渴望远方，渴望平等相爱，渴望呢遵从内心的这个生活而去活。可是那个年代呢，从不由少年随心所选择，时代的婚恋规则、家族生存需求，将傅大成呢也推向了第一段婚姻。和家世更好、勤劳能干、容貌端庄的乡村女子白天美成婚。那这一段婚姻也是典型的当时的一个时代包办的婚姻，没有心动，也没有什么这个契合的一些灵魂啊，只有适配的这种世俗、适配的生存、适配的家族安稳的这种合适感。白天美呢是传统时代完美妻子的一个代名词，她善良、隐忍、能干、顾家、心性坚韧，放下门第偏见，也是嫁给家穷、家境贫寒的这种傅大成，操持家务、孝敬长辈、养儿育女，在傅大成落魄的时候呢，也是撑起了整个家庭，在时代动荡里守住小家的安稳。后来呢，顺应时代的浪潮，经商立业，也是活成了独立这种自强的女性。她不懂太多的文学，不懂傅大成心底的浪漫与迷茫，不懂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求，她能给的就是柴米油盐的安稳，给不离不弃的陪伴，却给予不了傅大成同频的懂得。

对于傅大成而言呀，白甜美是感恩，是责任，是家人，是烟火归宿，唯独不是爱情。他依赖白甜美的安稳，愧疚白甜美的付出，却始终无法去爱上这份绑定的婚姻和刻进骨子里的枷锁，让他一边享受家庭庇护，一边的深陷精神内耗。他厌恶传统婚恋对人性的捆绑，厌恶自己困在无爱婚姻里的麻木度日。无数个深夜呢，他也开始自我懊悔，也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这个呢，是其实是傅大成半生痛苦的一个根源了。身处传统婚姻，心怀现代自由，时代思想更迭，撕裂了他的内心。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春风到来。同时呢，傅大成也是凭借文字才华成为文坛的作家，走出了乡土，去往城市，遇见了彻底能够撼动他灵魂的女子杜小娟。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去看一看他跟杜小娟是怎么去发展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

0: 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走进这一本来自于王蒙先生的《笑的风》。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主人公傅大成，他呢遇见了杜小娟。杜小娟呢是傅大成心底的那一阵笑的风，他知性灵动，热爱文学，通透浪漫，懂他文字里的孤独，懂他骨子里的敏感，懂他半生的压抑精神。他们呢三观契合，文字相知啊，灵魂共振，也是跨越世俗直击本心的双向心动。那么遇见杜小娟呢，傅大成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活成了自己。他挣脱包办婚姻，顶着世人的责骂，家庭的指责，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也是义无反顾呢奔赴了爱情，开启了第二段的婚姻。这一刻他以为自己抓住了这一份执念，抓住了此生圆满，抓住了向往半生的精神。可王蒙从不会给人生刻意圆满，奔赴热爱之后呢，新的困境接踵而至。褪去心动滤镜之后呢，生活依旧是烟火琐碎，两段婚姻带来的一些愧疚感，亲子的隔阂，一些非议，生活磨合，理想落地之后的平淡，再度困住了傅大成。他拥有了爱人，却日夜呢愧疚于原配白甜美的半生付出。他挣脱了旧婚姻的一个枷锁，却背负了半生的道德枷锁。他呢奔赴了他自认为的爱情，却发现理想的爱情从来不是彻底无忧无虑，选择从来都是自带代价。他时常回望鱼鳖村的烟火，回望白天没默默付出的半生，在心动与愧疚、自责与责任、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拉扯，自我晕眩，自我折磨。这一生呢，傅大成始终在选择，始终在失去，选择安稳，失去心动，选择热爱，背负愧疚，选择奔赴，就要承受离别，选择自我，就要辜负他人。在他呢，其实也是在自我折磨当中，他说这一生呀，他在晚年回望的时候呀，就是坦言说，我这一生都在追风，追逐拂过大地的风，爱意的风，风来了，心动了，得到了也失去了，我从未彻底的快活过，也从未彻底的后悔过。而书中的两位女性呀，也是更值得我们细细去共情的。白天美呢，从来不是悲情的一个配角，她清醒通透，一生的依附，却呢从不言放弃自我成长，包括被离婚被辜负，他呢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自我的一个沉沦，依托呢时代的一个机遇，也是打拼事业，守住他的自尊，晚年呢从容淡然接受爱人的离去，也是接纳了半生付出没有爱意，坦然与过往去和解。他呢代表了千千万万的传统女性，一生呢为家庭隐忍，一生呢忠于本分，最终呢学会成全自己。当然像杜小娟，她呢也不是破坏家庭的这种啊，他呢也是勇敢赤诚，勇敢取舍，读懂

其实读完三人的这个半生的纠葛，我们读懂王蒙最通透的表达，这世界呢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被动的去前行，都在指责本心之间艰难的去选择，这个抉择傅大成的自私懦弱向往愧疚，白天美的包容坚韧隐忍自强，以及呢杜小娟的热烈通透洒脱温柔，都是最真实的生活。读懂人物，再去读懂全书的核心意象《笑的风》，才算是读懂这本书的深层内核。整部小说呢，风是线索，笑是内核。第一，风呢是时代之风。60余年，时代之风不断更迭，从50年代的乡土，包括这种婚恋的一个包办思想这一块的啊，包括到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再到新世纪的一些多元的包容、价值自由、个体觉醒，时代之风也是推着每一个普通人去前行。我们呢，从来无法对抗时代，只能说去顺应时代的改变去选择。傅大成的婚姻选择痛苦觉醒啊，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一个情爱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时代命题。老一辈人困在老一辈的婚恋观念里，半生将就，新一代人呢自我觉醒，追逐理想，却要背负打破认知的第一步。个人悲欢永远依附时代的底色，这一代人无法挣脱的宿命。当然第二个呢是风是欲望之风，每个人的心底啊都有一阵躁动的风，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懂自己的爱人，渴望挣脱当下的困境，渴望弥补少年的遗憾。傅大成心底的风是不甘平庸，不甘将就，不甘委屈自我。人人都有欲望，欲望呢让人奔赴新生，也让人背负遗憾，风不停，执念不止，烦恼不休。

第三呢是孝事和解之心。全书最后没有圆满复合，没有强行救赎，没有是非定义，暮年傅大成看淡情爱得失，放下自我执念，原谅年少贪心，原谅半生两难，原谅自己辜负他人，也原谅生活辜负自己。所谓孝的风，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才会欢笑，而是经历求而不得，爱而两难，取舍两难，得失无常之后呢，依然能笑去释怀，笑着去释怀。王蒙呢在书中写下一段直击人心的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选对所有的路，而是接纳选错的路，不是拥有所有的偏爱，而是接纳所有的离别。风会笑是因为风容纳万物，人要笑是因为人要放过自己。纵观当下，我们何尝不是另一个傅大成，我们困在自我的围城里，向往诗与远方，困在平淡的情感里，向往灵魂知己，得到想要的，怀念失去的，选择当下的，遗憾错过的。我们一辈子追风，追圆满，追偏爱，追理想，追无悔，最后才懂，人间呢本来就没有无悔一生的选择，所有的选择皆有遗憾，所有的人生皆有缺憾。那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点呢，也是作者全程不批判，不道德绑架，不定义对错，他理解傅大成的身不由己，心疼白田美的半生付出，尊重杜小娟的勇敢赤诚。他告诉所有的读者，不要轻易的评判他人人生，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众生皆苦，各有执念，各有取舍。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

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最后的一小时内呢，我们也把三分钟的时间呢留给文字，我呢为大家朗读《笑的风》书中精选的文段，愿文字直击心底，治愈你半生的执念。风是什么？风是无声的，也是放肆的。风见过村庄的烟火，见过城市繁华，见过相拥相爱，见过离别落泪，见过人的隐忍，也见过人的贪心。风从不评判人间对错，只是轻轻吹过，让欢喜随风而来，让遗憾随风散去，这就是笑的风。我们都以为自己在掌控人生，其实呢，都是被岁月风吹着往前走。错过，惭愧，释然，得到，失去，拼凑，去完成完整的一生。不必强求圆满，允许遗憾存在，允许人性自私，允许自己平凡，允许世事无常，便是读懂了笑对人间。岁月大风起，半生皆寻常，不必执念过往，不必惶恐将来，心里有风，眼底有笑，不负过往，不负本心，足矣。读完这些文字啊，相信电波前的你心里也是泛起了层层共鸣。为什么年过八旬的王蒙一定要写笑的风呢？因为他看透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我们现代人呢太容易和自己较劲，纠结一段过期的一个情感，纠结一次错误的选择，纠结生活不够圆满，纠结自己不够完美，困在执念里自我消耗，困在得失里呢郁郁寡欢。可是笑的风告诉我们，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边走边释怀的旅程。那傅大成也是用60年的人生竟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的选择可以兼得安稳与热爱，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可以永远的契合灵魂，没有任何人呢可以一生的毫无亏欠，放过自己是一生的必修课。面对感情，接纳所有人，有些人呢只能陪伴一程，接纳婚姻本就多平淡，接纳相爱容易相守难，接纳遗憾才是情感的常态。面对自我，接纳自己的贪心懦弱，两难不完美，接纳自己做不到的事事周全，接纳自己总会辜负，总会犯错。面对岁月风起时坦然奔赴，风停时安然落脚，得到时好好珍惜，失去时一笑释怀。所谓笑的风啊，从来不在远方，不在他人身上，就在我们心底，是经历世事之后的从容，是看清人性之后的包容，是看透生活之后依然呢愿意温柔生活，愿意一笑了之的通透。

比起青春岁月里热烈鲁莽的少年，笑的风呢是写给成年人的自愈情书。年少要热烈追风，成年要淡然迎风，老去要从容笑风，这是一生成长，也是一生修行。一小时的阅读时光呢，转瞬即逝。本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了王蒙笑的风，到此也是接近尾声。愿我们读懂这本书，读懂人性复杂，读懂世事无常，读懂取舍得失，往后余生心有长风，眼底有笑，不困情爱，不困过往，不困执念，有风迎风，无风自安，接纳所有的遗憾，善待平凡的自己。本期的书籍的品读也是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一小时的陪伴，我是呢主播小帕。下一期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我们共读新书。那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